片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留学曾是镀金之路，是一条清晰的阶级跃升通道。那时能出国的多是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肩负着父母对人往高处走的全部期待，归来之后往往能凭一纸学历攀上更高的平台。十几年过去，这条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202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超80万，其中有越来越多出身小镇的年轻人走出国门，为了圆小时候的梦，为了不轻易放弃应届生身份，为了逃离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他们带着某种相对确定的理由出发，踏上曾被视作通往精英阶层的道路。随着留学人数的逐年增加，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长，海归的光环似乎不再如往昔那般耀眼。2021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0万。2024年12月，60多所海外高校的名字集体从广东省选调高校范围中消失，山东、陕西、北京等多地也相继调整了留学生考公考编门槛。2025年4月，某大型企业的股东大会上，其董事长在谈及用人标准时，为了博眼球，更是放话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些调整逐渐叠加为一道道隐形的门槛，让原本平坦的海归之路变得曲折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镇出发的他们还能获得什么？我们找到了四位在最近几年选择出国的小镇留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是打工子弟，有的出身单亲家庭，有的靠借钱完成学业。他们不像一些中产或精英出身的孩子，把留学当作顺理成章的选项，而是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掂量钱够不够，值不值得，去哪里才不会太亏。金钱、时间、风险贯穿着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也一点点把他们推向更务实的选择。生活在异国他乡，未知永远是日常的一部分，因为付出的成本太高，他们很容易患得患失，又因为生活中缺乏指引，所以对未来的规划也显得不够清晰。他们明确地看见了差距和信息差的存在，在挣扎中，有人选择回归确定性，把留学作为归国求职的敲门砖，也有人仍然在迷茫中摸索，试图找到自己的路。如今走出去的意义也许超越了功利的回报本身，对于这些出身小镇的留学生来说，离开家乡到远方去，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某种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当一个人被抛掷在更广阔的世界，他将重新理解生存，理解自我，理解社会，而未来正从这些选择中诞生。唐新子28岁，在日本，他说，我现在在东京一家家居日企工作，在新人里
我的工资算比较高的，书面上是29万元，约人民币14000元一个月，加上我从北海道来，头两年每个月还会补偿10000日元，约人民币483元的搬家费，加班费另算，加上每年4个月的奖金，日子还算过得舒服。我的老家在哈尔滨周边，前几年刚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我其实一直想出国，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不是我这个阶层能做的事。我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但妈妈对我的教育很重视，中间还从小县城转到了地级市念书，最后我也是拼尽全力考上了黑龙江一所一本。转机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我来到了省会上学。我看网上说日本留学学费只需要几万块，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我妈也总觉得亏欠我，所以如果是一年几万的开销，她感觉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另外，日本和别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需要提前通过全球性的语言考试才能去，但日本是考学制度，我可以先读语言学校再去申请。不过开20万存款证明的时候，我妈妈还是去找亲戚借了钱。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在国内学完语言再去，但我实在是太害怕我妈反悔了。我们向亲戚借了钱，但他们一直说我向家里索取太多，我只能抓紧出去，我完全没有学过日语，也不喜欢日本，去留学几乎就是从零开始。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总不会比现在更烂。如今竞争这么激烈，身边的同学卷了又卷，早早找了实习和工作，考研我估计也考不上。另一面，去更大的城市看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心里大概清楚我没有那么想结婚，这样的心态无法在老家待一辈子。对于留学我还抱有一种好奇，我想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及能不能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别人眼中能走很远的人。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我对中产的憧憬，我想多赚点钱，也想知道另一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些言情故事里，上流社会的主人公们最后都会去留学。我也考虑过欧美国家，但一是预算确实不够，二是我对那些国家更多的是惧怕。我是一个很矮的亚洲女孩，经济、人身安全的风险都难以应对。相比之下，日本很近，也能打工。最后在大三那年，我就这么决定了去日本。但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我才发现我算错了。在我原先的计划里，语言学校一年，研究生读2年，总开销差不多10万块每年，之后能工作，折算一下汇率，我应该能在2年内还完。但由于我日语不好，第一年语言学校结束，我没能申请到学校，又多待了一年。当时真是觉得人生要完蛋了，我只好找朋友借了钱。后面有一段时间我疯狂打工，最多的时候同时能打6份工。那段时间我会觉得之前我有点过于强硬了，我好像是利用了妈妈觉得亏欠我的心态，又对考学的全貌和难度没有考虑周全。如果之后回国，我可能半辈子都还不了这笔账。那时候我觉得留学真的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应该考虑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到大阪的时候，当时的标准就是找非常便宜的房子，最后每个月确实只付3万日元，算下来是人民币1500块，但代价是我住的是治安不好的区域，房子只有10平米大。我买菜也买不明白，想买洗衣液又买成了柔顺剂，生病要买什么药也不知道。直到我去上大学院，这种信息差依旧还在。我错过了外企的提前招聘，只好跟着日本人一起应聘他们本国的企业。我在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这是一个有环球影城的大城市。哈利波特我是长大后在电脑上看的，但也不是特别了解。大阪市大商区还有那种豪华的高楼，里面有玻璃栈道，走在上面能看到下面的人。

的同学里也有来自国内大城市或者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他们的房租差不多是我的五倍，点外卖也没有负担。相比之下，我是每天自己做便当带去学校的，我偶尔跟他们出去玩，他们会体贴直接掏我那笔钱，当然会看到差距，但我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毕竟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生在怎样的家庭，至于出去玩，他们买单饭钱，我会尽可能去买甜点，这样我们彼此也都能接受。等到了后期，我慢慢见的人多了，也知道有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来留学，比如一个姐姐，后来在当地开了餐厅，还有更多不同的人。我们有一些越南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更加辛苦，几乎是落地就要开始赚钱，很多人就会去工厂上夜班，白天在教室就会有些疲惫。其实就是世界大了，所以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有余。我现在的工作是招聘软件上找的，他们需求量大却留不住人，加上公司海外最大的业务就在中国，买东西的中国客人很多，可能这也是招我的一个原因。这家公司的运营方式类似宜家，所有的社员都要从店员开始做起，我也不例外。店里更多的是兼职或者全职的其他店员，有些是主妇，有些还是学生。像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生，他的妈妈也在店里，这个女儿平常上网络学校，之后还想当美容师，还因为喜欢中国的偶像对中文感兴趣。我还劝过她说，上大学之后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有很多社团，你的选择会更多。但她不会这么纠结，她也喜欢人文科学，但她不会觉得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了。也许她只是个个例，日本照样会有很卷的人。当然我在店里也有很疲惫的时候，想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服务业，也还是会在意一些所谓的社会评价。有时候也想我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当店员，但就像这几位日本同事说的，不是挺开心的吗？现在除了给家里还钱之外，我还能吃法餐，去喝点酒。我还是不懂品酒，但这个东西不会那么高级了，它变得触手可及了，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掉入了某种消费陷阱。现在我回想，其实当年高考我是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广州相对差一点的学校，但就是被身边的学历歧视评价影响了。如果真的去了，我说不定可以更早明白，去更大的地方，人的路是可以更多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又一个循环，也许上了一层台阶又有新的苦恼，或者改变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大的差别，但看到这件事本身也有意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这位分享自己故事的朋友是小雨，26岁，身在澳大利亚。他这样介绍自己，本校考研没上岸后，我在2023年3月份出国读的书，一年半后的2024年6月回的国。其实出国的想法就是看着研究生没考上，应届生的身份要没有了，另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当时我男朋友家里人想让他出国读书，我们两个从大一就在一起，不舍得异地，我就跟着一起去念了，也算相互有个照应。对于出国这个决定，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我家在湖南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我们算过这笔账，这一年半的留学开销不会超过30万。一是我平时就很节俭，二是我男朋友承受了大部分生活开支，基本没什么需要我花大钱的地方。但送孩子出国，在我们老家绝对还是很稀奇的事。像我爸妈的同事们，他们的子女毕业后有条件就去国企、银行，要不就是在长沙或者广东找工作。但我男朋友是青岛人，他觉得以后要在青岛生活，研究生学历肯定还是有竞争力一些。其实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不会出去的，我特别害怕孤单，自理能力也不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连飞机都不会坐，因为我家是在县城，上学在长沙，没什么机会去坐飞机。所以最开始出国时，值机安检这些我自己肯定不太敢走。我本科是双非一本，考研二战上岸的几率又没有那么大，留学确实就是家里有这笔钱，再把雅思考下来基本就能上个好学校了。好在我英语一直不错，4-6级基本都能考550分左右。2022年毕业后，我们那个夏天和秋天就是在做题和考雅思，最后都被西澳大学录取了。西澳顾名思义，在澳大利亚的西边，是最孤独的城市。但好在这里的会计没有国内教的难，班里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中国人，我们根本融不进白人的圈子。不过我平时也不怎么和大家深度交流，和我男朋友聊就足够了。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个中餐馆，看到门外贴着招聘启事，我们就问了老板。当时老板还说干餐饮很辛苦的，你们真的要来吗？我们就说来，就是觉得打工也是一种体验生活，另外确实是一直花父母的钱，不好意思。我爸妈也支持我去打工，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学业比较轻松，就觉得我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可以去工作挣点钱。但真干起来才知道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我们所在的餐馆很火爆，天天排队到门口，我们的工资也是计时算的，人就不可能停下来休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零工，中间我有调到后厨工作，但实在是太脏太累了，我干不来，后面还是回到了前面。但在那边打工确实工资很高，一个小时最低工资就是23澳币，约人民币108元。到后来打工基本可以覆盖我的日常开销，我那时就特别希望经理能给我多排点班，比如那种周末班，都是 1.25 倍工资。留学期间，我妈妈看到澳洲工资高，环境好，一度很想让我留下来，但我自己并不想留下，我是硕士才出去的，根本没有归属感，就只是想回国。餐厅打工之前，我其实有试过应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兼职，但招聘人员要直接和我英语对话，我不行，最后也没有要我。不过这件事也没怎么打击到我，说实话，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会计这个专业很难留，除非是那种你下定决心破罐子破摔也要留下来的才行。像我们这种不是高中或者本科就出来的，一边也考虑回国发展的，两边都不坚定，最后也容易两边都是一场空。
这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大城市来的同学要比我和我男朋友轻松很多。他们不少是家里已经给想好路子，但我们要靠自己。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没有投任何简历，就是准备青岛的事业编。考公考编这条路线是自从我上大学后家里就决定的，我爸妈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我自己大学去过我们县城的代理记账公司，也去过上市公司，体感就是体制外会计生存非常艰难。我也没多喜欢这个专业，也不指望靠爱好支撑工作，相比之下上岸肯定更轻松。人在国外，我就跟着网课学笔试，教材基本无纸化学习，大部分都存在我的平板上，平时用起来也方便。说起来很搞笑的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印了一些资料，但是因为打印错了，顺手就放在了图书馆回收废纸的地方。然后当天我就在朋友圈刷到，有人感叹怎么身在西澳还能做考公题呢？但我当时确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不是第一名就白搭。笔试我准备了一个多月，文科生记性好，山东事业编又都是考公共基础，算是占优势。后来进入面试环节，我又上了单独的培训课。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 90% 都考不上，但又觉得好歹是应届生，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最后竟然也真的考上了，在报考的40多人里成为了第一名，回来无缝衔接就开始上班了。你问我融入的问题，其实一点没有，我太融入了，真的找不到比这再好的工作了。现在外面的就业环境太恶劣了，尤其是会计行业，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体制内。我们中午还有食堂，饭菜很便宜，相比之下在澳洲的餐厅打工真是累死了，一点都不令我怀念。很多留学时的朋友如今也很羡慕我，尤其是回到家乡的女生，现在很多都还在考公考编中。现在回看真的是幸好出去了，因为后面我去报考市直事业编，就是要求当年应届的研究生。其实最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这么长远，只是想着先去读个硕士，现在就是大大超出预期，我爸妈也特别高兴。在我看来，家里如果有条件支持的话，留学是一个好跳板，时间短，出来也是应届生身份，就算没有考公，留学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我确认了，把我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都能生存下去，也不会再那么害怕。另外一个是，当别人知道我是留学生时，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会有些不一样，干活时也会更信任一点。包括我男朋友，虽然他没有考公，但在青岛找工作，本地人硕士加上留学生的身份也让他有很大优势。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你分享出身普通家庭的留学生他们的出国故事。小恩24岁，在英国。他说，我2022年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策展。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从一头打车到另一头只要8块钱，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熟人社会。我们当地只有3个高中，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我所在的一所。最好做的生意是餐饮，因为所有人的钱都要花在出去喝酒吃饭应酬上。我现在有个留在老家医院工作的好朋友，每个月到手3000块，但光是科室聚餐就能 AA 掉1000块，而且不去还会被穿小鞋。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英语兴趣班的老师鼓励着听英语歌，老师给我推荐《老友记》，那是我10岁，没有什么质疑，就是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剧情。人可以结婚，也可以离婚，再正常恋爱。其实那时候起，我就隐隐约约有了以后想要出国看一看的想法，但从小到大，我身边听说过的，我们这里出去留学过的人，也只有一个爸爸朋友的女儿。那个姐姐和我有点类似，她去了南方读书，然后在本科期间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交换的机会。交换那一年里，她非常努力，争取在那里留了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我和那位姐姐私下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可以说她是我的小小偶像。那时我对金钱没有概念，想的也是长大了一定要去纽约，过《老友记》里那样的生活。我也很感谢小时候那位英语老师，他给了我太多新思路，能看到外面的东西，去收集自己想要的信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一样想法的人也并不少，比如我的高中朋友们，还有那位医生朋友，我们的成长也许相似，只是真正能做出改变的只是少数，很多人都被困在了第一步。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很厉害的女班长，在读完初中后辍学了。等到我下一次在街上见到他时，那是我大学放假回家，他骑了个电动车买菜，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回家，即使没有人催我或者逼我干什么，但我会有一种我很快要结婚生子，然后这辈子就要看到头的感觉。比如我那位医生朋友，为了满足家里的要求，没有去做他最想做的职业，他的工资也不足以支撑他改变生活，只能待在原地。等后来我有能力了，我说我甚至愿意帮你一把，但他只是说已经过了太多年，再去改变生活很难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妈妈是中学老师，爸爸在企业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薪家庭，经济状况并不能支持我出国。但直到高三那一年，我的梦校还是中外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如果走2+2项目，那后2年也依旧可以出国。当时我爸爸妈妈也跟我说，虽然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但只要你能考上，我们就有办法供你。为此我努力了一整年，最后分数也过线了。但小地方没有人知道这所大学，大家一听是中外合办，就觉得一定不靠谱。爸爸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们，只是觉得家里可能真的有难处。我也考虑过浙江传媒学院，但浙传在黑龙江是2本，我妈妈坚决不接受。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考了本省的一所211，留在了哈尔滨。上了大学之后，我已经开始接受按部就班的节奏了，也有准备考研。但大三的时候，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同时情感上也遇到了危机，
好像只能通过换一个物理地点才能破局。所以做出出国的选择，不是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学历或是就业背景，这些都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这一个出逃的机会。但另一边，我也在算这笔钱，从决定出国开始要花的每一笔，找中介、学雅思、去外地考试，再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我也是在这时才意识到，《老友记》里的那种开心快乐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架空了。我对国外的物价一无所知，我根本不了解纽约那么一个大公寓是什么样的价格，如果我要过上那样的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想的是，我出去读一年书，也许可以回来找个很厉害的工作。我也在想，纯文科生在大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能让这小四五十万以一个最快的速度回到我爸妈那里去，但我想不出来。我无论怎么算都不回本，这明显只能是一笔消费，连投资都算不上。那我就想着，就让我任性一下，自私一回。后面我的留学计划还是从美国改到了英国，落脚点是苏格兰。其实那时我拿到了伦敦学校的 offer， 我特别开心，但也就开心了这么一下，我反正也付不起在伦敦生活的费用。不过在学校上退而求其次后，专业上我不想妥协。当时有什么社会工作、英语专业项目，我都不想去读。本科时我学的是广告学，下面有市场营销、影视相关的专业课，我就选的是时尚管理、电影策展这类的项目。当然，时尚管理还是太虚了，最后我选的是后者。我想这大概是我和那些本科甚至高中就出去的同学的区别，他们会觉得上学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甚至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算补习班的费用。我的硕士是一年制，在出国的第六个月，也就是第二年初春的时候，我出来读书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那是我看到家里给我准备的钱已经花了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养活自己。在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里，也就一两个人在打工，其他人几乎都在忙着去各地特种兵式旅行，毕竟一年的时间还是很赶的，之后也不一定会再来了。我有时候也想玩，但我对花钱的愧疚感完全战胜了去旅游的欲望，我宁可待在这里打工。英国对国际生打工时长有限制，我就坐满，端过咖啡，也当过服装店店员。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和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邻居们吃饭，他们有时候会自然而然聊到投资理财和炒股。其实我当时很疑惑，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懂怎么炒股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只是觉得他们在装，但慢慢到后面，我就发现我们在金钱观上确实不一样。比如在一些同学看来，一个商品从12000人民币降到11000元就是打折好价可以出手，但我是想都不会去想要买的。更奇怪的是，到了快毕业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身边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已经更早就开始行动了，春招秋招，他们甚至从入学2-3个月就开始准备，而我那时还听不懂老师的话。这就像我之前的人生，他的响应模式完全是应激的，类似生活给我一个困难，我再去想一个对策。但那些同学是早有预期的，他们甚至有一套应对的机制，也知道怎么去达到更理想的效果。那年毕业季，我有一个提早回到上海找工作的朋友，我认识的他很乐观开朗，但回去之后他每天都给我哭着发消息，说不知道为什么找工作时对方要问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面临这么明显的职场歧视。最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份雅思老师的工作，我害怕了，因此也错过了校招，后面算是摆烂，最后在英国找了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另一边做一些自己的自媒体。说实话，对标回国内同等的工资水平，这份主业如果在国内我是不会接的，
但为了在这里能待久一点，我只能去做一些取舍。我一个人在应激模式上耗费了很多的精神和元气，也走了很多弯路。许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永远不满意。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我每天似乎都处在一个很摇摆的状态。今年我回国，我妈也还在问我要不要回来考公，要不要重新在国内学个会计。我想对于出身大城市选择留学的孩子来说，出国是选项之一，是日常的一部分。但对于像我一样从小县城出来的孩子，留学就是一个爬台阶的过程。我能因此改变命运，这个命运不是说我要跨越阶级赚大钱，而是人能走出之前的生活，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过往人生。比如我从小习得的那些人生信条和规训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过自己的人生。在我们那里，生活是没有参照物的，你可能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如果你要和主流对着干，那可能就越来越痛苦，最后不想再痛苦，只能和大家一样。如果我没有出国留学，我应该已经把未来人生20年的规划都做了，甚至要去想该买什么样的学区房，孩子以后要在哪里高考。但现在我连明天发生什么可能都无法掌握。很多从小镇出来的人其实都很不适应这种不确定感，我也承认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就是目前让我感到最舒服的状态。对我来说，出国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你有很多机会和自己对话，而不是被推着走，被各种社会关系裹挟或定义。我很庆幸我当时行动了，并且根据我这几年的体验，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变得很短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 Summer 28岁，在爱尔兰，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河南农村人，我家在平原地区，大家都以种庄稼为生，再后来就是可以出去打工，但工资也不会高，这就是人生的高度，这辈子就望到头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出国是很难想象的，好像那是有钱人的特权，而我们农村人没有途径出国。我第一次对国外有印象，还是在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叫大山的外国人说相声。那时候中国刚加入 WTO, 地球村国际友好之类的词。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那里还重视读书，大家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愿意支持孩子上学。我的成绩也一直是我们家那一代最好的，甚至那时我爹在外打工，我能领一笔针对留守儿童的助学金，算能为家里改善生活。有两年我爹在地市，把我和我弟也带到了那边的学校。我发现虽然这个学校打工子弟比较多，但大部分同学都很重视英语，放学后会去上英语补习班。当时学习英语对我来说十分吃力，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兴趣，我也认识到英语可以拓展更多成长机会。后来因为借读费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村里上学，地市的教育基础一下就让我脱颖而出了。但那时我奶奶会说，我只知道读书，我一度觉得我自己上不了大学，我们家供不起我，我初中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给家里赚钱，等到了婚龄嫁出去拿彩礼给弟弟娶媳妇儿。好在我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住在邻村，我跟他讲了我家给我的压力，他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他告诉我只要能上高中，有困难就去找他，大学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只要愿意上都可以一直读下去，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他的鼓励和助学政策让我后来可以安心地追求学业。高考我超了一本线，一个不尴不尬的分数，也许是童年记忆的召唤，我选择到地市读大学。这时我也已经在想出国的事情了，业余我辅修日语，期待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之后我才明白二本院校很难有公派的名额，但我不甘心，那时我临近毕业，各种压力都堆在一起，我就又各种看资料，什么工作假期签证，还有什么十几万就能去留学，有专门的语言学校，也不用托福或者雅思成绩，我都看了很多。也是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爱尔兰留学的帖子。我一研究，语言学校每周学习时间最少15小时，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打工，做住家保姆。发达国家老龄化严重，我觉得护理这个行业有潜力，也好申请签证。至于你问钱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家人相继出了意外，我和我弟收到了两笔赔偿金。原本我以为这笔钱就是我弟娶媳妇的钱，完全没有我的份。在我告诉弟弟我决定出国后，他很支持，这笔钱就成为了我留学的启动金。我好像也从没想过这笔钱会打水漂，因为我很确定我就是奔着留下来才去留学的，我也一定会拿到工作签证。但真正出来后，我发现小时候那种发达国家人素质高的滤镜确实有些以偏概全，我对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读语言学校的前三个月，我找不到工作很焦虑，就一直在房间待着。那时候我甚至有些苛待自己，每周甚至最少只花20欧。终于有一次我走到楼下的酒吧，在那个氛围里，我突然发现爱尔兰这么美，但我不会享受生活，以往苦哈哈的生活习惯禁锢着我。我开始去健身房学习游泳，练习口语，享受当下。我在一个护理类招聘网站发布了个人信息，有一个爱尔兰家庭主动联系我，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对我很真诚。最开始他们就把所有条件说得很清楚，碰到我没有做好的地方，我甚至都开始怪自己了，但他们只是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感激这个家庭给我的尊重和支持，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我现在一个养老院做护工，最近这段时间我的语言学校签证要到期了，我也正在准备换成工签。在我看来，这件事是有盼头的，现在我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份工作都能满足，甚至还能存到钱，工作节奏应该也更轻松一些。在我看来，像我一样背井出去的人

会更加破釜沉舟一些。那些家里能源源不断提供支持的，虽然不用在金钱上那么担心，但另一方面，可能连带的责任也成为了一种束缚，反而没有我这么自由。我身上没有什么脱不下的长衫，也没有什么落差。我从小在家里就被使唤，现在做护工也是伺候人，但我可以得到相对公平的薪酬，还能得到认可和尊重。其实严格意义上，我并没有真把自己当作留学生，我应该是一个出国的打工人。我也不是特别赞同最近留学学历贬值的说法，因为说实话，这个所谓学历贬值的源头是留学门槛降低了，但这恰恰让更多人有了机会，比如让我这样出身的农村人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实现跨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人人都是大忙人，忙着长大，弄丢了纯真，忙着赚钱，忽略了思想，忙着成功，错过了风景。岁月中的营养，匆忙间吃成了果腹的快餐。那些光阴里本该难忘的故事，就这样紧追快赶，没能抓住我们的影子。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有那么赶时间。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其实人生有许多无声的感动，花儿静静地盛开，不为谁来，只为彰显自己的精彩。小草默默地生长，不为炫耀，只为活出自己的坚强。白云无心，流水无痕，不为羡慕，只为执着心中那份纯洁干净的信念。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高难度的爱情是月色、诗歌、365,000朵玫瑰加上永恒。高难度的婚姻是账簿、证书、365,000次争吵加上忍耐。高难度的人生是刚才这两样都没有。感谢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正在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我是王威，我是 DT。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听到的是第20期榜单的前10名的单曲，进入到第10名，先听到来自尤长靖，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12: Number 10。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7榜单，我们推进到第9位的时候，再一次看到了窦靖童名字的上线。这一次是跟火星电台的合作来献声了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也是由火星电台成员曾宇来操刀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的主打曲目。这次除了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还能感受到窦靖童清冷独特的声线，全新上榜，本周上线到第9名的位置
1: Number 9。

窦靖童可以说是近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了，因为上榜歌曲真的有很多。好比说接下来我们在推进当中要听到窦靖童的声音了，在歌手舞台之上再次翻唱的歌曲电台情歌的 live 版本，本周上榜空降第八位。 Number 8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是最近大火的汤令山 Garcity 带来的这一首《玻璃》，上周上榜之后排名第九，本周再一次上升三个榜位，排名第六位。
2: Number six。

number three， 来到季军的位置，我们依旧见到李健的强势来袭，从黄昏到午夜，而李健这一次也终于扔掉了音乐诗人的包袱，开始玩摇滚了。浓郁的电吉他和布鲁斯。

0: 儿金曲星光会第二十首榜单，首先迎来的是一波下滑之势，王菀之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本周跌落至第二十名，周深的等晴天下滑至第十九位，严重的新鲜感本周在第十八名，而吴可寻的新歌上榜请记得我第十七名的好成绩，大张伟的季军歌曲他似蜜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银河快递的浪费者新歌上榜第十五位，陈楚生暗夜排名第十四，而王嘉尔阿信的 Live 本周上榜第十三位，周华健的谜排名第十二，林嘉谦画出彩虹第十一位。进入到第十名，有长进，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火星电台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本周上榜第九位，同样是窦靖童继续洗榜，电台情歌排名第八，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排名第七，汤令山的玻璃本周上升至第六位，而再一次窦靖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本周保持在第五名的好成绩，任素汐的本末本周上升两位排名第四，而拿下季军的是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接下来即将揭晓第二十期榜单的冠军，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期榜单的冠军跟亚军之争是在王菲跟王力宏之间要产生了。在上一周的时候，王菲凭借主角再一次夺回了冠军的位置，有着优异的表现。而另外一首新歌同样强劲势头，就是王力宏。本周到底谁会拿下冠军呢
2: ？Number two。

0: 冠军单曲。
1: 说到冠军单曲，还是要祝贺一下王菲。虽然主角这首歌曲退居亚军，但是母女在榜单上的影响力依旧强劲。再来听到就是第27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单曲，恭喜王力宏 ，Come What May。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2: 大家好，我是阿子。
1: 今天很神奇，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花的种类，然后这个种类呢，它是以国别来区分它的。
2: 对，我们今天走出国门
1: 走出国门去买花，
2: 对，去认识一下这些奇花异草吧。
1: 那进口的花材到底弥补了说我们国产花材的哪一些不足啊？然后是不是就一定很贵啊？贵的它的道理在哪里？
2: 对，
1: 哎，今天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了解一下进口花材。就是有时候呀，我们有一些商家怎么说呢，就是他拿这个进口花忽悠你。他说我这个花材就是进口的，所以它就贵。我们买着买着我们不知道啊，不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一期节目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不要被忽悠，好不好？我们的国产的花材现在已经很厉害了，那进口花材又有哪些特点？
2: 对
1: 啊，怎么样做到物有所值啊？我们能选对呢？哎，这个清白分明的洋桔梗就是我们云南自产的。
2: 没错。
1: 大家可能觉得不常见，就是我们总觉得鲜花就应该不是叶子的颜色。
2: 对，没错。
1: 就不，反正就是不是绿色，其他的都可以叫花。
2: 哎，对，还真是。这么说起来的话，我们这一周刚好我们上线了一个主题花，就是一个全绿色的主题花，不含叶子，所有的花材都是绿色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微博上看一下，都有哪些绿色的花材。
1: 就说不常见绿色的花啊，
2: 其实还真没有，还蛮多的。
1: 其实还是我们传统概念上面没有那么，
2: 大家觉得花可能是红色，粉色、黄色、橙色，
1: 哎，
2: 再不了白色
1: 或者蓝色，
2: 对。但是其实绿色的花，我们其实当时是觉得，世界稍微有点嘈杂，需要一些宁静的声音，所以我们想设计一期这样绿色的主题，我们就说去试一下，结果发现真的不少呢，绿色的花材。
1: 就是你们是想到了说我们先去找一找看，
2: 对，
1: 到底我们能够搜罗出多少？
2: 没错。
1: 结果找完了以后发现，哎。
2: 还有很多，不仅有很多入选了，其实还有很多备选的，
1: 还可以做好几期的周花呢。而且这个图五当中啊，除了中间那一个我说的很像一个大蛋糕，旁边还有一些手指饼干的那一大朵 C 位之外，你看其他配的洋桔梗，白色、青色，都是我们云南产的。这位同学，你现在留言说图三，哎呀，咱俩心境啊太相通了。我刚才一上来我就跟子毅说，我说昨天晚上你们虽然发的很晚，但是我今天早上一大早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想问，这图三叫花吗？啊，这个镂空感是你剪裁之后的吗？它有点像剪纸，有点像，反正就像粘起来的了，就不太像一个正常的花朵。我们来说说图三吧。有人
2: 点了，都这么感兴趣。
1: 我也很感兴趣。
2: 对，我刚刚在想，其实这个图三可能是我们发的这九张图当中价格最高的花材。也看起来它有点低调啊，但是这个花材呢，
1: 它长这么奇异，一点都不低调，
2: 一点都不低调，
1: 这有点奇异了，不太像花。
2: 对，它本身形状就比较特殊，我觉得。它其实像什么形状呢？大家可能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你们想象一下，它有点像一个手掌，然后倒扣过来的样子，其实。然后上面会有
1: 一些，它就一缕一缕的
2: ，然后花瓣是卷的，然后上面是有花蕊会露在上面，很奇特。
1: 等一下，我们把手指反过来啊，先扣过来。
2: 对，
1: 这个掉下来的这个是花瓣吧？
2: 对，
1: 就是手指的这个部分。
2: 对，
1: 然后花蕊就自己露在外面，
2: 在上面。对。非常奇特，
1: 很奇特了。
2: 但它其实没开的时候是花瓣把它包起来的，它开放了之后花瓣会慢慢的向下。
1: 有一种开过了的感觉。哎，一开没注意啊，下腰下猛了。哦，是这样的感觉。
2: 对，
1: 那它这个花瓣，它这开猛了这一下的感觉也不密集啊，
2: 不密集，
1: 中间的缝隙很大，
2: 缝隙很大。它的花瓣每一瓣都比较细，然后这个每个花瓣上还有自己有一些波浪的，就是这个花瓣的边缘其实是呈波浪的，
1: 嗯，
2: 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动感十足的一种花。
1: 啊，如果有点小微风，
2: 那花蕊一定会动的。嗯，
1: 花蕊是领舞，下面都是陪衬它的那个
2: 感觉。而且这个花，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朵花的特写嘛，其实它整只一只比较大，然后呢，每个枝干上会有好几只，基本上一只上面至少有四到五只这种，四到五个花头，然后开放，所以它是一整只的。那我先介绍它的名字吧，这个花叫火焰加兰。它叫加兰，加是那个加上加的加，
1: 单人旁两个土吗？还是嘉宾的
2: 嘉？
1: 嘉
2: 宾的嘉，嗯嗯嗯，人了加兰，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花现在产地呢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荷兰。
1: 嗯
2: 嗯，图片当中，然后它是我们发的是红色，它其实还有黄色，还有一个白色，不太常见。嗯嗯，
1: 哦，它就是一枝上面会有四到五头，然后那每一朵大概会有多大呀？
2: 那差不多就你手这么大。
1: 哦，
2: 就是大概女
1: 手多大、
2: 啊、就是大概是女生一个手掌，就是开打开了基本上就这么大。
1: 哦，嗯，就完全开放了。
2: 基本上就是这么大，不排除有个别特别大的。嗯
1: 嗯，日本和荷兰会比较多一些。
2: 对，这个花其实花期很长，然后它因为本身就我刚才说过它很有动感很摇曳嘛，所以我们在花艺非常高端的花艺当中用的很多。然后这个花基本上是各位世界级的花艺大师的挚爱。对，嗯，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造型很独特，它能够在作品当中起到一些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它非常不一样，一下就让人注意到了。
1: 嗯，
2: 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它的可塑性比较高吧，嗯，在各种风格当中都比较好驾驭。
1: 嗯，它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是九张图片当中目前价格最高的。
2: 嗯，
1: 现在国内大概会卖到多少钱？
2: 这个花我觉得可能在普通的鲜切花，就是日常鲜切花市场当中不是很多，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也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活动当中用到还比较多。嗯，这个花的进价基本上在一支，我想想，
1: 你别说了，你说市场价吧，你这进价你这么把
2: 啊，市场价一支应该接近百元或者更高。
1: 哦，
2: 嗯嗯
1: 嗯，这个就是这个一枝的概念，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你能看到四五头、四五朵。
2: 对对对，
1: 啊这个、
2: 大概是这样。
1: 这个、
2: 嗯，
1: 这一枝啊，就可能得一百块。
2: 可能要超过一百。
1: 一百来块钱。
2: 然后它还有黄色比较常见，白色还有白色，它带一点绿，就是大概是那个颜色，那个比较少见。这种红色和黄色比较常见。嗯，
1: 放在一个整捧或者是一个造型的花束当中，
2: 嗯，它会比较高，它就会出挑出来。
1: 哦，它的花期会大概会有多长啊？这个加兰，
2: 如果在一枝上面的这些花朵次第开放的话，我们之前我觉得十天左右没有问题，可能还会再长一点。
1: 算难养的吗？
2: 不难养，
1: 洗水洗阳吗？温度的控制的，
2: 对，鲜花都不喜阳。 水也还好，不需要很多。相对还是比较好养的一个花。
1: 哦，好，火焰加兰啊，但加兰这个品种本身就是比较贵的。
2: 对对对，加兰它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名叫加兰百合。
1: 因为它那个如果再密集一点有点像百合那个型。
2: 你们如果就是看到过它的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花心跟百合的花心确实会有点像花蕊，但是它没有百合那么大。
1: 加兰百合，这个甭管是火焰加兰还是别的颜色的加兰，总之了，现在市场价大概在100出头。如果说太昂贵了，我觉得可能就有点虚高了。
2: 对对对，进口花它的成本其实除了它本身花材说那个就是质量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确实它的包括这种冷运啊，然后仓储啊，你要想想每一枝花都是坐着飞机来的。
1: 嗯， 听起来这个待遇比我们这反正待遇就是挺好，而且呢当我送到你手里的时候这个时间又过了很久了，我们要给他一些保护呀，然后这些成本可能就上来了，
2: 没错，
1: 当然它这个形状也是比较独特了，偶尔买一点独特一点的花，也会在你的客厅的装扮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洋桔梗做辅材的这样一个花材啊，是在图五。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跟它搭配这个 C 位，大家认为的，大家认为的 C 位是洋桔梗，我认为的 C 位是洋桔梗旁边的这个花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主要的花材是什么？还有人说这个烟花菊，确认过眼神，因为介绍过，它很机智哎，我都不记得我介绍过。
2: 对，
1: 图六是吧？
2: 对，图六是烟花菊，也叫针垫。它和我们要说的这个图五的 C 位我来揭晓一下吧，它的名字也很霸气了，放在中间，它叫帝王花。
1: 它不用 C 位，它就
2: 对，它就叫帝王花，
1: 霸住了。
2: 然后这个呢，帝王花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常见的帝王花一般是红色，或者是粉色，这是一只白色的帝王花，更特别，更少见，价格也更高。
1: 帝王花主要是产自哪里？
2: 这个图五和图六帝王花和针垫花，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花看起来就是不太像花，然后感觉就是有一点。没有花瓣啊花蕊啊这些很明显的成分，就你看起来感觉它是那种干巴巴的，就是教给大家这种花一般都来自我们的非洲，来自南非，它的产地一般都是南非，当然就是像荷兰也产，但是这些花基本上就是来自南非，来自南非的这些花可能因为气候干燥吧，它基本上都可以变成干花。
1: 变成就放在那儿，然后让它慢慢自己变干，
2: 对，
1: 它就还很美，保持那个造型。
2: 是是是，这个就是你们看起来有点长得怎么说，就是它很有特征，来自南非的花和来自其他地方的这些鲜花不太一样。
1: 就长得不太像鲜花
2: 巴巴的，
1: 不太像鲜花的，你们就认它一下，这基本上都是南非的啊。
2: 哎。

0: 了。
1: 帝王花，你看它和旁边这个洋桔梗的这个体型比起来，真的就要大
0: 很
1: 多。
0: 它可能我想想有多大，直径应该在15到20之间，因为它也不太一样，而且它其实就是边上刚才夏夏说像手指饼干的那个，它其实在未这是其实可以是它的花瓣了，它其实在未开放之前它也会闭合，然后它会慢慢打开，对。
1: 哦，那中间那白色的部分都是花蕊啊？
0: 基本上是吧。嗯、
1: 哦、嗯。把自己打成了一个皇冠的形状，
0: 没错没错，是这样。它还有同一个家族，就是根据体积大小以及形态各异，它叫帝王花吗？还有叫公主的，
1: 就是不同大小的皇冠是吧？
0: 基本上是这样的，对。
1: 好可爱，
0: 嗯，很可爱。
1: 但是它比较常见的颜色是粉色、
0: 红
1: 色，
0: 嗯、
1: 哦，
0: 红色比较常见。
1: 哇哦，那有一种红宝石皇冠，
0: 拿在手里差不多。一个大一点的苹果这么大可能，然后下面的枝也比较，其实看这些花材的枝你就更会发现，哎，它们是同一类的，它那个枝就是干干的、嗯、但上面会有叶子，它的叶子也很硬挺、嗯、完全、
1: 哎、感觉把叶子去掉就是一个权杖的靠拿着，
0: 哎，没错，
1: 是吧，
0: 很像
1: 很
0: 像，很
1: 霸气、
0: 嗯嗯、
1: 你看人名字取的啊，甭管是公主花还是帝王花皇后花，反正总之了就是这个，
0: 我们有时候会，对，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哎，那朵霸王花呢，
1: 啊，这个南非的花材，
0: 嗯，南非的花材，
1: 其实我看到图六就是这个针店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到它，我都觉得它特别像里边马上就要游出一条尼莫的感觉，
0: 哦，
1: 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深海一点的水草，是不是它是干巴了，就是就是那种。
0: 对，
1: 哎，行啊，然后一只一只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一针一针的，
0: 这个它因为其实看起来很像一个上面的每一只每一个花瓣，它是像针状的嘛，就很像把一个针插在一个上面，所以它的名字针店也是由此而来。
1: 嗯嗯，很像这个我们的一些设计师啊，手里面要带一个这个、
0: 哎、对，我们现在图片是红色，这个还有橙色和黄色，这个烟花菊，嗯，
1: 哦，它都好浓烈啊，
0: 对，
1: 烟花菊的颜色，
0: 很漂亮的颜色。嗯，
1: 好，有人说帝王花啊，这个名字不陌生，但是呢是初次见面，
0: 嗯，
1: 怎么样，是不是够霸气啊？叫它霸王花也不为过。我们说说帝王花现在大概市面上面我们能买到的价格是，
0: 红色的可能会便宜一些、
1: 嗯、
0: 大概，其实它有分等级嘛，就所有的花都是分等级的，
1: 就公主花就便宜一点吗？
0: 不不不，就是同样的帝王花它也会分等级、嗯、如果等级比较低的话，可能小一些的然后枝短一些的可能在50-60块就能买到、
1: 嗯、
0: 但如果是像白色的这种比较极品的话，那价格就会高一些，肯定也是在100+了。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公主花不是跟它一个类型，
0: 比它小一些，
1: 我一直以为就是它的，
0: 哦，不是不是不是，
1: 长
0: 得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哦, 哦，就是它还是不同的品种、
0: 嗯、长得稍微温柔一点。嗯，
1: 这是中国人给起的名字呀、
0: 啊？啊，对，
1: 不是直译过来的。对，针店花现在的市场价格呢也差不多，
0: 针店花会便宜很多、
1: 哦、
0: 它可能基本上就是一枝花大家能买到的话会应该在50以内价格。
1: 针店花它感觉旁边就得配果子才好看，
0: 会，
1: 因为它自己这一针一针的略显单薄，
0: 但它其实会，我想想，对，它面积也不是很大，它配一些果子、嗯、或者是说我们配一些其他的，或者说你可以多买几只插在一起也很好看，
1: 但是它颜色真的是够，
0: 对，你可以买红色和橙色加在一起放，它花期很长嘛，因为可以放干
1: 啊、哦嗯。刚才是不是有人问说我除了好奇以外最喜欢哪个花束？
0: 没错，
1: 哎呀，我说完你们会觉得我微微俗气，某选图一
0: 啊。好，我正想说说图一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它就让我们想到了那部很知名的红玫瑰和白玫瑰、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而且因为它这个红没有光线的原因，它就是这种很丝绒感的红，对吗？
0: 你有没有发现它更特殊的是它的右下角是黑色的，其实
1: 对，就是它这种丝绒感，我就想问说是光线造成的还
0: 是
1: 它自己就是这样，
0: 它就是这样的。嗯，
1: 哦、oh, 我好喜欢这个
0: 非常漂亮这个花。
1: 嗯，
0: 这图一啊，大家其实我们放给大家是做一个对比图，就是我们经常说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图一和图九这两张我可以一起来讲，因为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个我们叫复色玫瑰，这个玫瑰呢都来自厄瓜多尔，是我们现在全球基本上是最重要的 玫瑰的产地了，进口玫瑰，对，还有一个产地是肯尼亚也比较多，但现在呢，像这种复色玫瑰基本上都来自厄瓜多尔，大家看到图一是红色加黑色，这个花的名字也很好听，叫卡门，很好听，
1: 对，而且也很。怎么说很符合它的气质，
0: 对对对，然后呢图九当中会有两种，大家看到一个是蓝色加白色，一个是白色加粉色，两种这个玫瑰呢都是复色的。

0: 到国内都是把花种好了之后往花瓣上倒一点颜色，嗯，然后撒上去，就会看起来那个颜色搭配呢本身说实话也不够洋气，
1: 就很多的蓝色妖具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0: 嗯，对对对。然后这个花它首先是因为它的品质好，它一定会选择一些最好的花去做这个染色，嗯。然后呢大家现在看一下图一，图一左边这朵白玫瑰是我们国产的玫瑰，嗯，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白玫瑰基本上是国产玫瑰当中体积最大的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只红色的卡门，嗯，比它还要大出很多。其实这还是卡门没有完全开放。我们之前有一个品种也是白色的，叫北极星，也是进口的这个品种的玫瑰，嗯，它基本上直径达到了一个手机，就是一个 iPhone 手机这么大，非常大。我那天我们曾经拍过一个对比图，真的是一个拳头，不是女孩子的拳头，我觉得是一个很高壮然后很身强力壮的一个男性的拳头那么大，女性的话可能差不多两个拳头合在一起那么大了，非常大，
1: 那么大一
0: 朵，就它体积很可观，对，哦。然后这个进口玫瑰大家会说它很贵，没错，它贵呢其实也是有等级，我刚才说过它的等级重要的一点就是长度，枝条整体的长度，咱们应该可能都看到过图片上有那种有1.8米长的那种玫瑰，对对对，或者是一矮一点1.2米，那这种玫瑰国内现在是没有的。国内比较常见的像一般 A 级的花的话，可能枝条也就是7-8米，最多也就到1米。
1: 保持1.8米长的枝条的意义是慢慢修剪吗？
0: 我是觉得可能做一个树吧，
1: 玫瑰树啊，嗯，哦，这个现在的正常到国内保存，嗯，就是70-80米，
0: 一般比较常见的有它分等级50-60-70，嗯，然后如果说它的长度到了1.2米，那个价格就完全翻倍了，嗯，因为这个长度这个高度的培育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哦，
0: 嗯，
1: 那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以它这个花朵的形，我们不看这个枝干，嗯，我们就以50-60-70是吧，那我们挑个中间的吧，
0: 嗯，
1: 就60厘米这个长，嗯啊，那它是要以朵的大小来去评判它的价格，再有一个差异吗？
0: 嗯，
1: 还是
0: 也会有差别，嗯，就是说基本上是枝条越长，那它的花头各方面相对肯定会更大一些，嗯，但是这个区别可能就不如它的枝条的长度来的那么明显，嗯，一般鲜花定期也是会以这个长度包括这个枝条够不够笔直，嗯，这都是一些标准
1: 哦。得卖到多少钱？
0: 如果不逢节日，嗯，那这个花的价格应该单支有一些品牌他们会单支卖到199-299都会有，
1: 哦，还有单支，哦，
0: 对，但如果说其实正常如果说做一个花束售价的话，那可能100差不多了，
1: 嗯
0: 嗯嗯，
1: 啊，也跟这个加兰不相上下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图九当中的不管是蓝色和白色的搭配还是粉色跟白色的搭配，我们要强调的是它这个工艺啊，厄瓜多尔这个工艺真的你吸出来不是说我就吸了
0: 不均匀或者
1: 剪
0: 朵是蓝色，
1: 对，外面一圈，
0: 嗯，
1: 或者是说它真的是我如果想让这朵花大概有1/3的部分是变成粉色好了，那它从外到内它就是这1/3就会是
0: 对
1: 渐变色的粉色，
0: 包括现在其实市面上还有就只是花瓣的最外面一层，就是花瓣的上面大概
1: 边
0: 缘有颜色，
1: 嗯，其他的品种感觉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说了，
0: 嗯，
1: 我们简单的
0: 说
1: 一下
0: 名字
1: 好不好，嗯，
0: 好好好，
1: 嗯，图二
0: 图二和图四这两只呢其实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国内也有叫非洲菊，
1: 嗯，
0: 探花，但是这个呢是荷兰的品种，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和形态都不一样，
1: 而且它的边边是
0: 毛毛
1: 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一般叫它奶油菊，因为它颜色也很奶油，它还有红色也很漂亮，像图这是图四吧，
1: 嗯，
0: 图四有大红色非常漂亮，
1: 它
0: 那个红色带点暗，
1: 真的很有特点，嗯，大家来看
0: 那种毛毛的很可爱奶油菊，
1: 嗯，
0: 我看还有图
1: 七，
0: 嗯，图七这是一只来自哥伦比亚的康乃馨，
1: 嗯，
0: 这康乃馨的颜色呢在国产当中现在也是没有的，
1: 也有渐变色，
0: 对，它有渐变色，而且它的枝条也是很长很直，嗯，
1: 哦，好，图八，
0: 图八，我想说的重点是，大家看是靠近下边那朵白色，
1: 嗯，
0: 五瓣，然后这个呢就是看起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百合，但是这个百合呢是重瓣的百合，它里面有很多花瓣，所以是重瓣的百合。
1: 哦，重瓣百合，
0: 嗯，来自荷兰。
1: 好，
0: 嗯，
1: 终于把名字都讲完了。
0: 好，
1: 那今天就是这样啦，明天再见。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全攻略。涡轮增压技术呢，如今已经广泛应用到燃油车当中，它能提升动力，降低油耗，但同时也对养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您的爱车搭载了涡轮增压发动机，如何让它保持最佳状态呢？日常使用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理想。

什么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简单来说，它通过涡轮增压器压缩空气，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气缸，从而提升燃烧效率，爆发出更强的动力。但涡轮增压器工作的时候，转速极高，可以达到每分钟十几万转，同时温度呢也飙升到几百度，因此对机油、冷却系统等等要求非常苛刻。如果养护不当，轻则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重则涡轮损坏，维修费用高昂。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问题就包括涡轮迟滞、机油消耗过快、涡轮异响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往往与日常使用习惯和保养周期密切相关。稍后呢，我们就从机油选择、冷启动注意事项、高速行驶后的停车技巧等等方面，为您详细的解析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

先来做个自测吧，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出现过以下的症状？第一种呢，就是加速无力，踩油门的时候动力响应迟钝；第二种呢，就是排气管冒蓝烟，这就说明机油燃烧异常；第三种呢，就是涡轮异响，高速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噪音。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可能是涡轮增压系统出了问题。

航行，一路有你。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呢，在于机油。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用矿物油就够了，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使用全合成的机油，而且粘度要符合厂家要求。因为涡轮转速高，温度高，普通机油呢容易氧化变质，导致润滑不足，加速涡轮的磨损。此外呢，机油的更换周期也要缩短，一般的建议每5000到7500公里更换一次，具体的可以参考车辆的保养手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除了机油冷启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也很关键，涡轮增压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呢，机油还未充分的循环，涡轮轴承处于一个干磨状态，那如果呢立刻大脚油门会加剧磨损。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之后怠速运转1到2分钟，待水温表略有上升之后再正常行驶。高速行驶之后呢，涡轮温度极高，如果立刻熄火呢，机油循环停止，涡轮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可能就会导致轴承结胶。因此呢，长途高速行驶之后建议怠速运转2到3分钟之后再熄火。现在呢，很多车配备了延时冷却系统，熄火之后电子水泵会继续工作，但是老款的车型仍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呢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另外一个养护的重点呢，就是进气系统。由于涡轮压缩空气时会产生高温，那么进气管道和节气门就容易积碳，积碳过多呢会导致进气不畅，动力下降。建议每20000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和进气道，并使用高品质空气滤芯，避免灰尘进入到涡轮。那么此外呢，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与驾驶习惯也息息相关，避免长时间低转速高负荷的行驶，比如爬坡时挂高档位硬撑，这样呢会导致涡轮过热。合理换挡呢会让发动机保持在最佳的转速区间，既能保护涡轮，又能提升燃油经济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解析更多细节。

0: 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呢，同样重要。涡轮工作时温度极高，冷却液必须定期更换，一般建议呢每2年或者是4万公里更换一次。如果冷却液不足或者是变质，可能会导致涡轮过热，甚至引发发动机故障。
8: 当一个

涡轮增压器的异响问题呢，也不容忽视。如果在加速的时候听到了嘶嘶声，那可能是进气管漏气；如果涡轮发出金属摩擦声，则可能是轴承磨损。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及时检修，否则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燃油品质要求比较高，低标号汽油容易引发爆震，损坏涡轮和发动机。建议呢，使用厂家推荐标号的汽油，并且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清理喷油嘴和燃烧室的积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涡轮增压系统是否健康，可以试试这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听声音，加速时涡轮是否有异常噪音。第二，看动力，油门响应是否迟钝。第三呢，就是查机油是否消耗过快或者是变黑。如果发现问题，建议尽快到专业的维修店来检查，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故障。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避免频繁的加速和急刹车。虽然涡轮增压车动力强劲，但是频繁的暴力驾驶会大幅缩短涡轮寿命。平稳驾驶呢，不仅能保护涡轮，还能降低油耗。有车友问了，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适合短途行驶呢？答案是不太适合。涡轮需要一定时间达到工作温度，那么短途行驶的时候呢，涡轮可能还未充分润滑就熄火了，长期如此呢，容易导致积碳和磨损。如果经常短途用车，建议也要定期跑跑高速，让涡轮充分工作。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3: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一，李自成与大顺政权。崇祯16年正月，公元1643年，李自成挥师南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几乎全部占领了湖北北部各个县城。为彻底推翻明朝统治，李自成在襄阳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进军关中，消灭当时唯一有实力的明朝大臣孙传庭的部队，然后东渡黄河，经山西直捣北京。当年8月， 李自成和孙传庭两军在豫西的峡县汝州进行了两次激烈大战。孙传庭的数十万大军先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李自成乘胜前进，于当年十月攻破潼关，占领西安。崇祯十七年正月，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二月，大军直指太原，明军望风投诚。之后，李自成兵分两路，一路由骁将刘方亮率领出固关，奔真定；另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克新州、代州，破宁武，陷大同、宣府，直取北京。农民军队一路上是过关斩将，锐不可挡。三月上旬，起义军就进入了居庸关，占领了昌平，16日包围北京。李自成派人去劝崇祯皇帝出城投降，遭到拒绝之后，就于第二天对北京发起了进攻。18日，起义军从三面环攻，在张义门、西直门、平泽门、德胜门等处战斗打得十分的激烈。傍晚，起义军攻克了张义门，接着又进攻内城的各大门。城内的达官贵人们可以说是惊恐万状，而崇祯皇帝在绝望之际亲手杀掉了妃子，砍伤了女儿，最后在眉山上吊自杀。第二天黎明，宣武、正阳各个门都被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以及他的侄儿李过等人先后攻破了，起义军涌入了北京城。在进入北京城后，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巩固胜利的措施，比如严明军纪，禁止扰民，健全政权机构，拟定官职，开科取士等等。同时为争取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李自成也派人前去劝降，没想到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他的父亲吴襄遭到考索追赃，爱妾陈圆圆被掠走为借口，引清兵入关，与大顺军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展开了激战。4月11日，毫无防备的大顺军在接战之中遭到清军的突袭，惨败而回。19日，李自成在紫禁城的武英殿称帝。一天之后，农民军就撤出北京。当年7月，农民军撤入了西安。次年，李自成在清军的追击之下转入湖广作战。当年4月，年仅39岁的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二，张献忠与大西政权。张献忠生于公元1606年，卒于公元1646年。他字秉吾，号敬轩，延安浮尸人。他出身贫苦家庭，从小就聪明倔强， 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后来他还当过捕快，又到了延绥镇当了兵。张献忠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由于他被人陷害，犯法当斩，而主将陈洪范极其壮莽，委请于总兵官王威示之，最后贬100年。可以之后他就逃回老家，流落在乡间。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家印的反明号召，在米脂聚集了18寨的农民，组织了一支起义队伍，他自号为八大王。由于张献忠身长寿而面微黄，因此军中称其为黄虎。张献忠年幼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又受到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因此很快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逐渐成为起义军的领袖。陕北一系列的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于是崇祯皇帝就准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因此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起义。为了避开明军的主力，王家印率军入境，起义中心就转移到了山西。王家印死后，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人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为迎击明军，13家72营起义军的领导人聚会在了河南的荥阳，他们一决进取。会上，回民义军的领袖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转移山西，但是却遭到张献忠等人的反对。李自成则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主张联合作战，分兵迎击明军，而这一战略思想得到了大会的赞同。于是义军首领们决定分兵五路，一路向南阻击湖广四川方面的明军，第二路向西阻挡陕西的明军，第三路屯兵荥阳泗水一带扼守黄河，而高迎祥和张献忠等东征安徽等地，马守应往来策应。后来高迎祥牺牲，起义军逐渐分成2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来领导，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活动，另一支由继承闯王称号的李自成来领导，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活动。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张献忠遭到了明军总兵左良玉部队的进攻，他败于南阳麻城，最后投降了明军，起义军就此转入低潮。而次年正月，张献忠率本部的起义军进驻古城，他受到朝廷的招安，被授予副将之职，驻地王家河，艺名为太平镇， 已是休兵。张献忠经过一年的休整之后，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公元1639年，在古城再次起兵。

他采用避实倒虚、以走制敌的有效战术，重新举起了反明的大旗。在罗山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然后转入四川，在达州战役中大获全胜，随即兵进湖广。崇祯十四年二月，公元1641年，张献忠攻陷了襄阳。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就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绽。而总兵左良玉则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气得崇祯皇帝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杨嗣昌率领了10万大军，耀武扬威，到达了襄阳。他统帅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起来。张献忠则转移到了太平的玛瑙山。而就在这个时候，由于队伍中混进了奸细，起义军就陷入到了敌人的包围圈中，被明军打了个大败，损失大批的金银战马，而张献忠的妻子和儿子也被俘虏了。张献忠带了千余名骑兵从湖广转移到四川，杨嗣昌跟踪追击，把行辕迁到重庆，准备在四川这个地方消灭张献忠。杨嗣昌在四川到处张榜，说如果谁能抓住张献忠，就赏给黄金万两，还封他侯爵。第二天，在杨嗣昌的行辕里，他发现张献忠派出的人贴出这样的标语，上面写着：有能斩杨嗣昌头的，赏银3000。杨嗣昌派大批的官军到处围剿起义军，而张献忠的起义军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捉摸不定。当明军将领猛如虎刘世杰带着疲劳不堪的士兵们赶到的时候，张献忠的起义部队却绕到了他们的背后，杀退了敌人。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张献忠发现杨嗣昌把重兵都放在了四川，襄阳的兵力非常空虚，于是就摆脱明军，突然带兵离开四川，向东部转移。张献忠一天一夜急行300-400里，把杨嗣昌的大军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了湖广的当阳，张献忠遇到了另一支明军的堵截，于是他派义军将领罗汝才留在当阳，自己轻率精兵直奔襄阳。杨嗣昌在重庆得到这一消息，连忙派遣使者赶往襄阳，令襄阳的明军严防死守。谁知使者在半路上被张献忠给截获了，由张献忠的义子李定国调包混进了襄阳城。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在城中好几个地方放火，全城的百姓从睡梦之中给惊醒了，他们发现到处都是火光冲天，全城一片大乱。而在混乱之中，起义军打开城门，大部队迅速赶到，明军再想抵抗也来不及了。起义军进城

0: 之后，一方面派人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起义军和家属，另一方面直奔襄王府，杀掉了襄王朱翊明。杨嗣昌得知襄阳失陷，亲王被杀，害怕崇祯皇帝怪罪下来，所以就只好畏罪自杀了。崇祯十六年五月，公元1643年，张献忠攻克了武昌，随后就把楚王投入江中。同年，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不久，义军攻克长沙，宣布免征三年的钱粮，于是从者愈众。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明朝的巡抚龙文光、蜀王朱志树以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的官员就成为了俘虏。起义军进入成都之后，号称60万大军，很快就控制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并且建章设制，使大西的政权初具规模。张献忠在建立大西政权之后，政治上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颁行了通天历，并且开科取士，选拔了30个人作为进士，任为郡县地方官。在经济上设钱局，驻大顺通宝行用，同时对西南各族的百姓捐免边境3年租赋。而在军事上设五军都督府，分兵120营，并四面出击，逐渐占领四川省全境。不久之后，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国的民军。他们屠杀大西政权的地方官，给大西政权带来非常大的威胁。对此，张献忠就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张献忠曾派人向北平定了汉南地区，并且攻打汉中。但最后他却被李自成的部将贺珍给击败了。到了清朝顺治二年11月，公元1645年，清政府用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另一方面又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张献忠当然是置之不理了，反而是更加坚定了抗清的决心。他一方面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地主武装进行对抗，另一方面又和清军做着激烈的斗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

0: 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二，张献忠与大西政权。顺治3年初，公元1646年，清朝政府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让他和吴三桂等人统帅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张献忠大败而归，最后退往成都。7月，为了到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在临行之前，张献忠在四川进行了空前的烧杀破坏，他以开科取士为名，杀士子于青阳宫，而后又坑杀成都百姓于中原，杀明朝魏军数十万人，并且遣4将军分屠各县，将10000的宝物抛入了锦江，决水放流，自称是吾为后人有也。11月，张献忠的大军扎营于西冲凤凰山。26日，豪格派护卫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8旗护军轻装急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了一场突然袭击。

27日凌晨，清军隔着太阳西与张献忠的农民军队相遇了。面对这场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连即应战，他指挥农民起义军分两面抗击清军，但是他本人却不幸中箭身亡，时年41岁。张献忠牺牲之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以及冯双礼等人率农民军向南方转移，后来就与南明的永历政权相互联合，共同抗击清军。他们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20年，一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第15节，南明政权的建立与失败。公元1644年至公元1661年，明朝的崇祯皇帝死了之后，明朝在南方的宗王、福王、鲁王、唐王、贵王等人先后称帝，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挽回明朝的江山。而在这几位称帝的亲王之中，贵王永历政权是历史最长的一个，但是也没有能够逃脱彻底覆亡的命运。一、弘光政权。明朝实行两京制度，作为明太祖时期的都城，南京同样有着一套六部制度和官僚体系。崇祯17年，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之后，南京城作为仅剩的一个政治中心，展开一系列拥立新帝的政治斗争。当时逃到南方的明朝近支宗室有福王朱由崧和陆王朱常方两人，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一派主张拥立福王朱由崧，因为他是明神宗的孙子，而陆王朱常方则是明神宗的侄子。所以说朱由崧与崇祯皇帝的血脉更近，应当立亲。而以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一派认为，朱常立虽然血脉更远，但是比朱由崧贤明，应当立贤。最终马士英得到了握有实际兵权的江北四镇总兵高杰、黄德公、刘泽清、刘良佐的支持。他于公元1644年5月拥立朱由崧为皇帝，年号弘光。弘光政权建立的时候，清军的主力正在全力进攻李自成大顺军，因此暂时就无暇南下了。可是弘光政权的君臣们却并没有即将亡国的危机感。弘光帝经常沉迷于酒色之中，他纵情享乐，而马士英则执着于党争，一心向清朝求和。其他隶属于弘光朝廷的总兵大将们已经发展成了军阀势力，他们不听调遣，彼此之间矛盾重重，最终就葬送了南明政权最后的机会。

清朝顺治二年四月，公元1645年，清军攻克扬州，都师扬州的史可法以身殉国。史可法字献之，他是明朝南京的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于扬州殉国之后，遗体不知下落，他的义子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宁门外的梅花岭。清军攻克扬州之后，连续屠城十天，杀死居民数十万，扬州成为一座空城，史称扬州十日。当年五月，清军攻占了南京，福王仓皇逃到梧州，但是最后还是被抓住了。弘光政权仅维持一年就灭亡了。南京失陷之后，尚书朱大典、张国维拥立了鲁王朱怡海。朱怡海在绍兴称监国，而镇江的总兵郑鸿逵以及南安伯郑芝龙则拥立唐王朱立建在福州称帝，建立了龙武政权。这两个政权偏安一隅，力量薄弱，但是却不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抗金，而是忙于争夺地盘，争夺权力。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军攻入了浙江，鲁王在石府守将张明镇的拥护之下转至南澳。清兵又进攻福建，郑芝龙不顾儿子郑成功的反对，决意投降清朝，于是就下令弃守福建北部的门户仙霞岭，致使龙武帝朱立建在汀州被清军所俘，最后被杀害在福州。二，永历政权。浙江福建相继失陷，鲁王和龙武政权也倾覆了。之后贵王朱由榔在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世嗣的拥立之下，与广东肇庆称帝，建立了永历政权。永历帝所部主要有明朝的旧将何腾蛟，而郑成功在他的父亲郑芝龙投降清朝后不久，就召集旧部宣布抗清，同时他也接受了贵王的封号，以金门、厦门作为根据地，出击福建、粤东以及浙江南部的沿海。贵王称帝之后，清军将领李成栋率兵进广东，永历帝的军队抵挡不住，就退到了广西，而清兵也跟随他进入广西。此时的永历皇帝，其主力何腾蛟的军队正在湖南，而永历帝身边的军队却缺乏战斗力。永历帝无计可施，广东的明朝旧官员聚兵进攻广州，那些进攻广西的清军就被迫退守广州了。于是永历皇帝的军队乘机又收复了广西失地。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军进攻四川，张献忠战死，其部将李定国
孙可望退往贵州云南。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军进攻湖南，何腾蛟被迫退入广西。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广东的清军将领李成栋、广西的清军将领金生桓举兵反清。于是永历帝的形势一度发生好转，但是随后清军就加紧了对永历皇帝的进攻。金生桓、李成栋、何腾蛟相继败亡，永历帝辗转于广西与广东肇庆之间，他日渐困窘，于是就决定和李定国、孙可望等人联合，前往贵州与他们会合。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在李定国的率领之下，明军向清军展开了反攻，在云南、贵州一带连破清军，杀死清军大将定南王孙有德、靖锦亲王倪堪，史称两绝明王。明军收复了广西以及湖南南部、四川大部，而李定国于是就奏请永历皇帝出兵四川，抢在清军主力南下之前占领巴蜀和汉中，意图进兵中原。而在这个时候，清朝启用了明朝的旧将洪承畴来进攻永历皇帝。洪承畴善于用兵，明朝军队不能抵挡，于是就节节败退。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李定国退往广西，接着又转攻广东。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李定国退守到了南宁。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李定国保护永历皇帝前往云南。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孙可望投降了清军，以所部大举进攻云南。就在两军交战的时候，孙可望的部下不听指挥，还没有开战就已经崩溃了，孙可望随即就逃走。孙可望的降清让李定国就产生疑惑了，于是前线的部分将领就被他调回到云南。而此时清朝的三路大军已经分别进攻四川、贵州和云南了，在此期间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抵抗。到了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公元1659年，清军进攻云南，李定国分土阻击，力保西南地区。虽然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大军自崇明进入长江，牵制了清军的兵力，声震清廷，但由于明军势孤力弱，所以就没有能够挽回全局的颓势。李定国被迫进入了滇西，而永历皇帝则逃到了缅甸。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永历皇帝已经进入缅甸了。除了李定国尚在滇缅边境坚持抗清以外，其他的力量大多已经覆灭，清朝政权就趋于稳定了。永历皇帝进入缅甸

0: 之后，李定国败退缅甸，客死他乡。自此，明朝皇室所建立起来的诸多政权全部灭亡。第十六节，繁荣的明代商品经济。明朝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这对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商品，同时也创造了广大的农村市场。而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发展，各种手工产品相继出现，这些则提供了用于交换的商品。到了明朝中叶，工商业市镇一片繁荣，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了飞速的进步，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一，商人与市镇。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首先表现在商业的发展，商人们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同时也带动了城镇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工商业市镇的崛起，明代的工商型城镇其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明朝的永乐年间，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玉河一带就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第二个时期是在明朝中叶之后，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商品发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城镇。这些城镇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其中以商品性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的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城镇大都有自己各自明显的特色，比如松江府的朱泾镇、风景镇、七宝镇，苏州府的南翔镇、楼塘镇、外冈镇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棉纺织业市镇。而苏州府的盛泽镇、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武清镇、嘉兴府的王店镇、王江泾镇等等，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城镇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反应。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正大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听到的是第二十期榜单的前十名的单曲，进入到第十名，先听到来自尤长靖《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13: Number 10。

0: 流行曲星光会第27榜单，我们推进到第9位的时候，再一次看到了窦靖童名字的上线。这一次是跟火星电台的合作来现身了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也是由火星电台成员曾宇来操刀，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的主打曲目。这次除了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还能感受到窦靖童清冷独特的声线。全新上榜，本周上线到第9名的位置
1: Number 9。

0: 窦靖童可以说是近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了，因为上榜歌曲真的有很多。好比说接下来我们在推进当中要听到窦靖童的声音了，在歌手舞台之上再次翻唱的歌曲电台情歌的 live 版本，本周上榜空降第八位
1: Number 8。

0: 而新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是最近大火的汤令山 Garcity 带来的这一首《玻璃》，上周上榜之后排名第九，而本周再一次上升三个榜位，排名第六位
1: Number 6。

0: 军工会
1: Number Three 来到季军的位置，我们依旧见到李健的强势来袭，从黄昏到午夜，而李健这一次也终于扔掉了音乐诗人的包袱，开始玩摇滚了。浓郁的电吉他和布鲁斯。

金曲星光会第二十首榜单，首先迎来的是一波下滑之势，王菀之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本周跌落至第二十名，周深的等晴天下滑至第十九位，严重的新鲜感本周在第十八名，而吴可寻的新歌上榜请记得我第十七名的好成绩，大张伟的季军歌曲他似蜜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银河快递的浪费者新歌上榜第十五位，陈楚生暗夜排名第十四，而王嘉尔阿信的 Life 本周上榜第十三位，周华健的谜排名第十二，林嘉谦画出彩虹第十一位。进入到第十名，有长进，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火星电台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本周上榜第九位，同样是窦靖童继续洗榜，电台情歌排名第八，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排名第七，汤令山的玻璃本周上升。

0: 第六位，而再一次窦靖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本周保持在第五名的好成绩。任素汐的本末本周上升两位，排名第四，而拿下季军的是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接下来即将揭晓第27榜单的冠军。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7榜单的冠军跟亚军之争是在王菲跟王力宏之间要产生了。在上一周的时候，王菲凭借主角再一次夺回了冠军的位置，有着优异的表现。而另外一首新歌同样强劲势头，就是王力宏。本周到底谁会拿下冠军呢？
2: Number two。

0: 冠军单曲。
1: 说到冠军单曲，还是要祝贺一下王菲。虽然主角这首歌曲退居亚军，但是母女在榜单上的影响力依旧强劲。接下来听到就是第27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单曲，恭喜王力宏 Come What May No.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藏克米纳乐队，是一支以融合多样律动派的独立乐队。他们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成员是海星、藏静和德利赫，音乐种类围绕律动，感情色彩突出，包含 reggae、soul funk、独立摇滚、city 的音乐载体。在固有三人的乐队编制上，注重加入保持原声的 program， 还原音乐本身的作用与表现力。藏克米纳注重人文精神、情绪价值，一点一滴的记录汇成延续下去的勇气，传递爱与感动。2023年发行了乐队的第一张单曲《孤独老赵》，用最真实的态度升华所有沉淀的孤单。

在都市的时代冲击与人性交织的背后，无数的纷扰充斥大脑，渐渐一切都变成无数个相似的孤独老赵。老赵属于任何人，他可以是这个城市被抛弃的失眠患者，他也可以是凌晨高跟鞋击碎路面的声音。当一切变成无可挽回的地步，不如学着老赵主动去突破这繁密心碎的封锁线。以上是来自呼和浩特的乐队藏克米纳乐队带来的作品《孤独老赵》。以下的乐队依旧是来自呼和浩特，叫 ST 乐队，他们之前的名字叫速腾，是一支民族 New Metal 的乐队。时尚的说唱，神秘的呼麦，新金属音乐表现是 ST 乐队的音乐特点。我们听到的歌曲叫《举起手》，是乐队改变音乐风格以后第一首为听众展现的歌曲。从速腾转为 ST， 乐队在人员上和音乐风格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首歌中， ST 着重体现了说唱金属的感觉。他们说在后续的作品中会有更多民族元素融入到这样的音乐当中。

0: 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才女应嘉丽是一位来自深圳的全能音乐人，她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合唱指挥学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音乐艺术硕士，成名作《那又如何》全网总播放量1.5亿，2022年的爆款歌曲《活着 Viva》登上了11大榜单，话题播放超过2亿次。以下，周灿恩作词，大儿总作曲，应嘉丽所演唱的作品《若你》，表达了他是家人，是爱人，是老友，是路人，人生是一趟

漫长且孤独的旅程。当出现带给我光的那个人，我愿意放下一切的世俗，坚定地守护他。若你是人间最后一片海，我愿化作流星坠入你怀。以物象来代替爱情，让人更加有

嘉丽的这首《若你》也已经以评审总成绩第一名的成绩晋级了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全国决赛。以下的歌曲是由魏明华和英嘉丽共同创作，叫《云落远城》。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的爱情没有结果的遗憾感，不是理想中美好的收尾，这也是很多普通人的现状，因此很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且歌曲以民谣曲风的方式来表达命运的遗憾感，

手云落远程也已经以评审总成绩第二名的成绩晋级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作品组的全国决赛。一个人的两首原创歌曲双双晋级全国决赛，符合赛制，但的确也是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创办至今第一次出现，真的是可喜可贺，祝贺佳丽。下面来听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创作型歌手宋子玉带来的歌曲，叫《别问对错》，作词宋子玉、殷佳丽、崔德七，作曲是 J11 泽晨。歌曲如冷寂的夜晚里亮起的一盏泛黄的冷色吊灯，悲痛的歌词用温暖而且忧伤的唱腔来演绎，借此温暖所有不被疼惜的失意者。付出再多换来的只是敷衍，可我怀念曾拥有你的瞬间，所有在冬天收场的恋情仿佛叠加了一层冷色调滤镜，尤为凛冽。

0: 以下再为您推荐一首来自济南的原创音乐作品啊，是一位济南的独立唱作人张博的作品，叫《我的爱像大海》。他是济南市原创音乐学会的会长，曾经出版发行过个人原创音乐专辑《流浪的船长》马吉阿米，多年来一直从事原创音乐的创作和演出。这首《我的爱像大海》是由他独立创作、编曲、录制、演唱和演奏的。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张博，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我的爱像大海》。之所以推荐这作品，是因为创作于青岛，我在青岛生活工作很多年，对青岛有深深的情感，仅以作品致敬青岛，祝青岛原创音乐更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1。

0: 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解放战争是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1947年7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军。那么反映这一时期战斗生活的影片有很多，其中一部很特别，那就是刻画当代花木兰的《战火中的青春》。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影片《战火中的青春》的故事。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它以传奇性的情节、轻松愉快的格调，展示了解放战争中期的战斗生活场景，塑造了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高山和排长雷震离两个青年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是我国电影保护之中的经典佳作之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著名演员庞学勤、王苏亚的珍贵采访录音。
2: 拍摄这部影片时，王岩导演挑选了英俊帅气的庞学勤主演雷震霖，当时有很多人并不赞成，他们认为庞学勤太文质彬彬，不符合这个基层指挥员的形象。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庞学勤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曾经参加过战斗，曾经在基层当过指导员。早在2006年，我们有幸采访时年77岁的表演艺术家庞学勤，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3: 因为我就是个当兵的出身啦，所以这个我对这样的这个基层的连排级干部呢很熟悉的啦，因为我在华东野战军啦、三野啦，我当过文工队员、文工团员、文化教员、指导员，我都干过，对这些人我很熟悉的。让我演这个戏的时候呢，当中还有个小插曲啦，因为这个厂领导呢就认为我当时比较文静呢、不太合适，可是导演呢认为可以，因为有生活，这个个性呢也比较接近这个人物，再加上有点爱情的戏嘛，当时比较年轻还可以，所以就演了这个戏。当然这个戏一开始拍的时候呢并没有作为重点片，已经9月底了嘛，3个月把它完成就完了嘛。这是陆竹国同志和王岩同志编剧，他这个长篇小说啦，《太平东海万顷浪》当中一段。

0: 来拍的时候呢很不错的，很不错呢就是因为王岩同志也有生活，这个陆柱国同志也是个老兵，我呢也是个老兵，所以对这一方比较熟悉，所以他当中一些情节啊和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啊作为我来讲特别熟悉，因为在基层呢干了七八年嘛，在华东地区啊很亲切。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庞学勤的生前采访。2015年，他在珠海病逝，享年86岁。而出演高山的王苏亚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笑着说：“高山是一个红小鬼，而我当时也是一个红小鬼，我们都是一样的，为了祖国，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
2: 当时王岩同志请我拍这部片子呢，主要是看中我是从小参加部队，我是1949年5月在北京10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部队嘛，战斗剧社少年艺术队，那个时候呢我只有10岁，参加少年艺术队呢，那么和这个高山的一样的都是对部队嘛有也生活了解，对部队生活有所体验，这也是我演高山的这个优势吧，也是和这个角色有共同的地方，因为高山也是个小红鬼，我那个时候也算一个小部队的小红鬼。高山呢这个人物最突出的就是识大体顾大局，整个从部队的大的战略战术出发，跟雷震林不同的一点呢，他不是说搞个人英雄主义自己猛打猛冲，而是讲究战略战术，服从战术所需要的他才去做，所以他领导他这个部队以后，他作为副排长呢，当排长被敌人包围在磨盘底下，他能够带领着部队一方面寻找排长，一方面继续指挥战斗，在这一点上高山很沉重稳健，是个很好的，你怎么说呢，那么年纪那么轻是吧，是个很好的指挥员，也是个战斗员。
1: 电影中共产党员们不怕死不怕难的精神感动了整个剧组，电影拍摄时正是3年灾害时期，大家有时甚至吃不饱，但是为了成功完成影片，所有人齐心协力顶住了困难。
2: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日夜的赶拍呀，连轴转那个时候吃的也非常艰苦，那我不说嘛，现在拍戏拍电影还有高报酬，我们那个时候能管饱3顿饭就非常感谢了，因为正好是3年自然灾害，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非常艰苦，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吃饱3顿饭就非常非常感激了。那个时候我们日夜的拍，没日没夜，应该说是1天24小时，哪个时间是1点哪个时间是7点都不知道，在那种情况就一心一意的就想赶拍，在1959年底12月30号之前完成这个片子就可以参加献礼，如果不能在1959年12月30号停机的话，我这个片子就不能参加献礼。那时候为献礼，我们可以做什么奉献都可以，再大的艰苦都可以克服，能吃饱就很满意了，有的时候不吃不饱也要拍这个戏，也要为这个戏呢保持精力充沛的去完成任务。
1: 1960年战火中的青春在全国公映之时，一位战斗英雄的名字因这部影片而再度被提起，他就是郭俊卿，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15岁虚报年龄，乔装成男孩参加了八路军，直到5年后袒露真情，他女扮男装参加战斗的故事轰动了全军，进而轰动全国，所以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当年一公映就被认为是以共产党员郭俊卿为原型拍摄的，而郭俊卿也把影片视作自己一段人生经历的写照，并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了王苏亚。
2: 我当中呢有一个郭俊卿同志，他就是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女扮男装，他立了很多战功，战功赫赫呀，但是我没有见到这个同志，我非常喜爱他，他呢可能80年代初吧他就去世了，去世之前呢他留了一张戎装照片，就穿着军装的照片，授衔的照片给我，他请他的一个侄女这个带给

0: 我正好在上海拍戏，这个侄女带给我就说这是郭振清同志临死前留下的一张照片，说一定要交给我，亲手交给我。那么他确实是交给我了。当时因为我在外头拍戏，在上海拍戏，再加上开会，好多那个什么记者也在，其中就有一位女记者就把我这张照片就要去了，她说还会还给我。但这张照片非常珍贵，可是这位女同志呢，这位记者再也没还给我，我为这事儿也再也找不着这个同志了，非常难过，也觉得非常可惜。尽管我没有这张照片，我也时时刻刻怀念着郭振清同志。
1: 在电影中，为了更好地融入队伍之中，得到战士们的信任，也为了更好地隐瞒自己的身份，高山剪去了自己的头发，而为了圆满地完成表演，王苏亚也剪去了自己的一头秀发，他忘我的精神和高山坚毅的性格完美呼应，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
0: 你作为一个当时呢排长看不起我，说你瞧你那个苞米缨子，指着我的头发是吧，说我头发长嘛，像个女孩子似的。那么他听到这儿呢，为了不像个女孩子，作为女孩子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嘛，他作为女孩子也喜欢这长头发，但是为了战斗的需要，为了能取得战友们的信任，他毅然地剪断了自己的头发。这就是说高山与一般的女孩子不同之处，她什么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满头的秀发呢。当时剪掉我作为演员个人我也很难过，因为这剪掉以后长出来却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但是为了角色是吧，那个时候只想到心目中的自己的角色，塑造好人物，没有想到自己。至于漂亮不漂亮，只要角色是按照这个要求的，我就应该按照角色的要求去做。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红色经典电影展播。
1: 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经典的国产影片《战火中的青春》。1947年，解放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一次战役中，我军救出了只剩一人还在战斗的游击队长高山。女扮男装的高山坚决要求参军，团长将他派到青年英雄排担任副排长。排长雷振林见高山年轻且身材矮小，心里有几分看不起他。两个人简短交谈之后，排长雷振林集合了全排战士，由高山对全排战士进行讲话。令雷振林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新来的副排长高山工作认真，非常细致，不仅配合自己完成了工作任务，还得到了全排战士的肯定，二人之间的友谊又增加了一步。这天深夜，高山还在为战士们缝补衣物，雷振林醒了。
3: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4: 没。
1: 雷振林只穿了一个大裤头，跳下床点烟。高山看了有点羞涩。
3: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4: 活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钟头呢。
3: 还不给我回去。
4: 你站起来。
1: 雷振林上下打量高山，弄得高山有点不好意思。
4: 你干嘛当副排长？我要是你呀，准到宣传队唱歌跳舞秀文化去。
1: 雷振林穿好了衣服下了地。
3: 你干什么去？
4: 到各班看看去。
3: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这得
4: 谁？
3: 那是谁来了？
4: 我去看看去。
3: 不用，我处理了。
4: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3: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4: 嗯，你还真紧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3: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4: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清风剂，那还得指挥战斗呢。
1: 雷振林好胜，在战斗

0: 中经常冒险。在一次战斗中，虽然部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高山却对此提出了批评。
1: 台长，我还有个意见。
2: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2: 好吧，那你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2: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一次战斗子弹都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2: 这个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2: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2: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敌人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2: 好家伙，你可来起真来了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2: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交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2: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给你多穿了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0: 雷震林仍旧不听高山的建议，后面的战斗中依旧我行我素，独自冒进，结果不慎中计，被敌人包围。就在情势危险之际，高山冒着生命危险将雷震林救出，自己却身负重伤，只能送到后方医院治疗。这一天，雷震林代表全排战士来探望高山。
1: 排长，是你。
2: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1: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2: 还剩我骑吗？
1: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2: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1: 今天团长。
2: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那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
1: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2: 我不了解团长。
1: 不，你不了解我。
2: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震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1: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2: 哎，你别扯了，你要是女的呀，我雷震林不抹脖子也得上吊去了。
0: 这时高山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他和父亲的合影照片。雷震林真的不敢相信，原来照片上的小姑娘就是一起和他出生入死、女扮男装的高山。雷震林傻了眼，他眼前浮现出与高山一起战斗生活时的场景，不禁大吃一惊。
1: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2: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1: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2: 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呢。
1: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2: 嗨，我算什么呀？

0: 两个长，三个女同志。
1: 得了吧，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排长？
2: 交谈中，高山和雷震林已经萌生爱意。很快，高山的伤好了，被转到了地方工作。在欢送部队战斗的临别场景中，他又见到了英雄排的战士和排长雷震林。

0: 人吧，
1: 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0: 我忘得了吗？查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1: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2: 就这样，雷震林将心爱的指挥刀送给前来送行的高山，革命的情谊把二人的心紧紧连结在了一起。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经典国产影片《战火中的青春》。这部影片中的幕后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全部影片只有最后一场戏时高山才以长发出场，所以就先拍的是这一场女装戏。影片中导演还为雷震林和高山设计了几个细节，比如让高山的眼泪落在雷震林的手背上，高山死死地抓着雷震林的衣服等等，都表现出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但是又都点到为止，没有过多的渲染，给了观众以充足的想象空间。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战斗进行曲》。
3: 我插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最可贵的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而是吵架之后还能在一起。最危险的不是两个人吵架，而是架都不吵。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从不吵架的感情最危险。雨飞的一个朋友莎莎，她和她的前男友谈了2年多的恋爱，从来没吵过架。在别人眼中，他们俩就是朋友圈中的恩爱典范。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闺蜜经常羡慕地说，你们俩感情真好，都不吵架，你看我又和男友吵架了。她的同学也会说，你找了一个好男生啊，他对你真好，都不跟你争吵的。其实在莎莎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无奈，无处发泄。她说，有别人在的时候他对我很好，私底下他对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时候我也会和他心平气和地说，我说你应该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他说好，但是下一次还是那样，索性我也就不说了。莎莎还说，我非常生气的时候他也不问，只等我自己气消了。因为他不问，所以我也不说。有时候我也和他理论，我和他吵，但是他总是不愿意回应我，或者打游戏，或者就直接丢下我一个人。就这样，我觉得越来越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没有和闺蜜在一起时候那么轻松快乐。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分手。分手之后，我突然觉得好轻松啊。从莎莎和前男友从不吵架的情形来看，他们本质上就是欠缺有效的沟通。很多时候，吵架不仅仅是情绪的发泄，也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吵架能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了解恋人，但有时候吵架吵不好也会导致悲剧的酿成。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巧妙的吵架，才能让感情越吵越甜蜜呢？首先啊，是要承认冲突。有的人在恋爱关系当中总是回避问题，比如说有的男人面对女人的歇斯底里会选择逃避甚至无视，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冲突。也有的因为不想引起恋人的不开心，便会委屈自己满足恋人，于是呢选择回避冲突。但是回避往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承认冲突，勇敢地面对冲突。其实恋人之间有冲突不可怕，因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建立关系之后都是需要磨合的。承认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存在着观念上的有所不同，这是理解的基础。如果说没有了基础，不承认个体差异，那肯定不会有健康或者长久的关系。其次就是就事论事。你和恋人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你们明明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结果吵着吵着就变质了，就变成了你真自私，你怎么是这样的人等等这些言语。吵架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人身攻击了，这样的语言不仅会伤害对方，还会给你们的吵架火上浇油，并且呢原来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说在吵架的时候，只能对当下引起矛盾的事情进行争论和沟通，不要去翻旧账，也不要涉及到其他的信息。当你意识到吵架要变质的时候，脑子里就得想一下，你们争吵的还是原来的内容吗？接下来要尊重对方。

的话语权。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就是认真的听对方倾诉，不仅仅是有礼貌的表现，也表明了你愿意接受对方的情绪，也是让沟通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在双方发生争吵的时候，不要听到他说一个要素你就立马反击，这样呢会把对方没说完的话给堵回去。我们应该听对方说完，然后再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诉求。再者，只有你听对方的表述，才能够正确地接纳对方情绪背后的需求，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两个人才能够顺畅地沟通下去，并且最终解决问题。争吵完之后呢，双方的情绪都需要平静下来，有的是男生先低头哄一下女生，有的是女生稍微示弱，两个人就和好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在争吵过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为了避免下一次因为同样的事情而争吵打下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和恋人争吵是表达对某件事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因为得到了对方的否认和反驳，才会引起情绪的波动。而心理学告诉我们，吵架或许还有很多你并不知道的潜在因素，如果你够细心，客观地去面对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争吵，你会发现你们之间吵的不是眼下发生的这些事儿，而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一堆事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就要坐下来进行深度的沟通，从根本上把累积起来的矛盾说开了，才能够避免今后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再次发生争吵。人都是比较情绪化的动物，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情绪的控制，所以说为了避免吵架升级，可以采用规则制度。就像《爱情公寓》当中唐悠悠和关谷神奇吵架吵累了，用存档的方式暂停一下，等双方情绪稳定了再拿出来沟通解决。其实你和恋人之间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说吵架每人一分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计时，不要插话，但可以提示剩余时间，时间一到就停止，然后换你来说。又比如吵架的时候不能说人身攻击性的语言，不能诋毁对方，吵架的时候不能不说话，不能一言不合就夺门而去，吵架的时候必须在限定的屋子里面，不在其他地方争辩，如果在外面有什么不满也要回到限定的地方才能开吵，吵架必须在凌晨12点之前吵完等等。这样做就能够在保证相互不伤害的前提下解决双方的矛盾。总之呢，感情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自由联盟，我们尊重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碰撞，也一次又一次在碰撞当中窥见自己真实的渴望，而内心深处的想法被对方知晓之后，就会开出一朵对方更加了解你的花，而后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浓烈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现在并机为你直播的是周末直通车，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今天的旭日阳光组合呢也会在周末的午后时光里来陪伴着大家啊。不知道此刻的各位是刚刚午休结束呢，还是已经在值班的这个路上，或者出行在路上带着家人和朋友想要外出游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 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周末直通车。那么此刻呢，大家如果打开抖音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直播号呢已经开启了。有很多朋友们说好新鲜啊，这个周末很少能够见到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周末也会沉浸式的去陪伴大家一起去分享好歌了。
0: 对，昨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说我们节目时间呢进行了一个调整，对，这也是我们在改版之后第一周的这个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去见面，所以说我们今天下午是4个小时会陪伴着各位的，从下午的3点一直呢会持续到7点钟，也就是说在4个小时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段祝福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或者说是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的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深情的来表白，或者说你对这首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0: 这首歌哪里好听了，都依然可以推荐给我们直播间更多的一些朋友啊。
1: 是的，那周末呢就是放松治愈和享受生活的时刻，相信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大家呢也会放下来慢节奏下来，所以想听的歌曲呢也不必着急，我们了一一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安排。那么今天呢也是宠粉的大时刻了，就是音乐自由点的环节，大家想听到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也可以搜索林粉音乐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么在平台当中发送你的故事还有你的音乐心情，我们都会在线上来跟大家直接分享的。
0: 对，那最重要的大家也可以互动我们的话题啊，说说周末你是怎么去度过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热线还有就是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当然在这段时间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可能大家出门的时间会稍稍晚那么一点点，那有些朋友可能是从6点钟之后才开始出门啊，因为这会儿外面的阳光有点暴晒啊，如果说这个时间段在户外的话，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的。
1: 是的，自从立夏之后呢，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燥热的夏季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在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时段呢是真的很闷热，所以呢大家呢也想通过一些清凉的方式呢来给我们降暑降温。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送给大家一些好歌，陪伴大家在路上出行，也陪伴大家值班，又或者是在家里做家务，又或者是看书阅读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给我们分享好听的一个旋律。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们说感觉上午还是晴空万里的，这会儿呢看到窗外呢好像有一点闷沉沉的，这个风里呢感觉有一股潮热的感觉，是有降水吗？是天气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啊。
0: 对，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显示，在未来3天多阵雨或者说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伴有冰雹或者说是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关注一下临时的一些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呢去外出。那么在气温方面，平川部分地方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尽量避开午后的这种气温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去出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田间劳作呢也要做好防晒防暑的一些措施啊。
1: 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汛期，天气呢还是复杂多变的，大家呢及时的去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提前预判和出行。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平川的局部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么东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4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白天呢，全天呢是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呢依然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22到35摄氏度啊，西南风呢是2到3级。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有一场降水过后，这个气温呢会短暂的会湿度有一些提升，我们的体感温度呢会稍是舒适一些了。
0: 对，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天气热那么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会下一阵雨，下完雨之后呢瞬间会让我们的温度呢稍稍有所下降，也能让我们感觉到丝丝的清凉啊。你看这会儿天气就变得有点阴沉了，如果说你即将要去出门的话，还是带好雨具啊。
1: 是的，你看在我们的节目一开播，很多的新老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谢谢心想事成第一时间呢就关注我们开播了。小马哥说试着点个折子戏有反应吗？当然了，你都 cue 我了，我怎么能没反应呢？已经在歌单里为你排上了，稍后呢就为你来安排。他说这是不是就是我曾经听电台后面的人呢？是，有可能是电台后面的人，也有可能是电台里面的新人啊。大家有认识我们的吗？
0: 对，以前我们在说到电台的时候呢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那现在我们的节目呢可以说是可视化之后，大家不仅仅说是在车上收音机里边可以听到，那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官方的账号能够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样貌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周末呢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那么周末呢就是治愈我们这一周所有的疲惫和烦恼，所以呢也适当的将节奏呢慢下来，大家不要着急啊。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一一去安排。WZA 说啊，条纹这个美女前段时间是在金话筒的评委吗？哦，有这样的活动吗？你什么时候抛弃我去当评委了？没有告诉我，没有给我打申请打报告是不是？
0: 像吗？
1: 对，是不是？

0: 是有一点点的撞脸呢，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不过在台里面呢去举办的相应的一些朗诵的活动啊等等，也可以去出现我们的身影啊。我们的活动呢真的是丰富多彩的。
1: 对，小马哥朋友发信息说昭旭听过，你看说我们主播的名字叫昭旭，这是没错的，但这两个字都没有写对啊。
0: 是，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招手的招，女婿的婿呢？我说可能我爸没有这层的意思啊，我们是朝阳的朝，旭日阳光的旭啊。
1: 对，
0: 因为是在上午时段早间刚刚那个时段出生的，所以寓意比较好，就像早上出生的太阳一样。
1: 对，
0: 这样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不是下次就明白了呢？
1: 是。好，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大家可以抓紧来互动啊。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听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周末玩具，送给各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就是旅行团乐队带来的《周末玩具》。有没有人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就要这种感觉呀？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去听《周末玩具》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就一种想要去海边去冲浪，或者去游泳池去游泳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其实《周末的玩具》可以匹配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短剧、我们的书，还有我们家里的家务，可能在这个周末都可以。

0: 变身成为我们的玩具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周末干点啥呢，干点家务吧，玩点什么呢，就当健身了，反正也是在家里运动啊。
1: 对，其实如果说经常在家里而且经常去做家务活，这些朋友们一定会有一个切身的体会，说只要你干活就有干不完的活，大家有这种感受吗？
0: 是的。
1: 这个周末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各位朋友在忙些什么，我觉得周末去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包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和你在工作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心情都是有点不一样呀。因为今天是比较松弛的一种状态啊，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送上自己的一些祝福，或者说跟我们来聊聊天唠唠嗑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每每听到这首周末玩具的时候呢，就想到了我朋友前两年发的一个朋友圈啊，他刚买了一个入手了新款洗地机，然后说怎么办呢，周末来了个新玩具啊，今天就给家里面呢好好的大扫除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买到一个新的物品新的物件的时候，就会好好的去研究它一番，这种沉浸式的研究，比如说家里的洗地机啊，或者买了新的这个碗啊、碟子啊，我们就会想说呀，今天晚上呢必须美美的做一餐，放在我的新盘子里面拍个照，这也是一种享受啊。
1: 对，
0: 不知道大家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做点什么呢？只要能够治愈你，只要能够慢下来，能够去抛开我们这一周当中的一个忙碌，那就是好的。
1: 对，最近呢我也是喜提了一部这个洗地机啊。因为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记得我的一个同学他的妹妹，然后就跟我聊天嘛，因为他马上就要结婚了，然后他就说姐，你家用的扫地机是啥呢？我说是墩布。
0: 是，我们都是这种平板拖，然后转转拖，然后总会在这个某宝当中啊去搜一些哎有什么什么神器呢。去年的时候呢也是大家呢就会有这种刮水神器，但是一般都是在我们卫生间洗澡完之后呢，这样刮水的时候比较顺利，然后带来清除就会更好一些。然后大家呢就会把家里不用的这种吸水抹布呢剪一个洞，然后从这个神器里面套到这个刮水神器上，然后这样拖地就更快了。哎，后来之后我就去学一学，发现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妙招。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用完用完自己的这个玩具，就会发现只能够靠自己创新，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没做到的。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去做一些家务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怎么家务活这么多呢，根本就做不完啊。有时候适当的可以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嘛。你看现在这么多这种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啊，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很多这个家务活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扫地的机器人，
0: 对，
1: 还包括有擦窗户的啊，就擦窗户的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的机器人一样，
0: 是
1: 攀爬在这个玻璃上，然后你自己遥控，然后它会进行上下的这种擦拭啊。当然如果说家里这个玻璃比较大，或者说正好就是正方形长方形这种状态的话，使用起来会更加便利一些。
0: 是的，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啊。我还记得大概是在2017年前2018年左右的时候呢，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擦窗神器，但是就是我们之前用的磁吸式擦窗神器，有一个要
1: 好吧，
0: 对，要绑在我们的这个窗户的这个把手上，预防它掉下去。但是我刚买回来的时候是没有经验的，就这个磁吸神器，因为是玻璃可能会比较厚，有的是中间有这个中空层，然后就会用的用的就掉了，大家还没有用顺手吗？反正买回来它之后，我至少到一楼见过它很多次啊，就是没有洗好。所以如果大家现在还觉得这个用的顺手的话，一定要绑在自家窗户上，不然得多跑好几趟呢。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买这个擦玻璃神器就割来好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看你家的一个窗户是几层的。
0: 对，
1: 人家有单层的这种擦拭的这个神器，有双层的，还有这种三层的。先来看一下家里是几层的，然后买适当的这种恰当的这种神器来进行擦拭自家玻璃啊。
0: 对，不知道此刻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周末打算做家务吗？有哪些家务没做完呢？或者哪些家务能够做得比较快，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啊。当然更多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放松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小马哥来为我们大家点播的一首折子戏，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是，小马哥说了，说对临汾电台节目呀知道名字的呢就是李想、卓然和昭旭。那今天呢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0: 对，
1: 我叫杨蓉。
0: 是的，
1: 以后再说到我们电台的时候呢，你还得知道也有我啊。
0: 这是我们的著名主播杨蓉啊。所以我们的旭阳光组合就把我们两个锁死，对不对？
1: 对，弘扬听友也发信息说今天不是周六吗？对，今天是周六。周六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0: 对，
1: 改版之后呢每周末3点到7点，我们俩都会在直播间会和大家见面啊。
0: 对，大家不必感叹，那明天周日你们来的时候说哎，今天不是周日吗，怎么还有人？有人以后每天都有人啊。
1: 对，好，我们来听听小马哥点播的这首折子戏。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在这里等着。
2: 一周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儿是15:41、周末直通车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那今天下午4个小时的时间段，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段祝福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
3: 是的，那么在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把周末交还给旋律，舒缓我们的情绪和心情，也让我们一起去沉浸式的听歌。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可以谋福利，比如说你有一些想说不敢说的话想要去表达，也可以在我们的后

0: 台呢进行私信，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搜索林芬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呢也同样是可以的，我们都会为大家去进行时间顺序的一个整理，那么送出相应的歌曲，送出相应的祝福啊。
1: 是啊，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好几位听友都问到了关于周末的一些情况啊，洪阳听友也说到了今天不是周六吗，还有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也发来信息啊，周末也开始直播了、
0: 嗯、
1: 对，周末呢也开始直播了，因为我们的改版呢是从昨天开始的，也就是说每周末我们会有周末直通车大段的这个节目呢和大家来见面，那今天下午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就是从15点开始、
0: 嗯、
1: 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也就是说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在直播间的陪着各位啊。
0: 是的，你无论是在追剧还是要在听歌，是不是都需要会员呢，那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歌曲都不用安排会员啊，我们来为您去安排。
1: 嗯
0: 黄河说听见林芬打雷了吗、啊、可能说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隔音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1: 对，
0: 目前呢我们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天色呢是有一些变化，但是还真没听见打雷，说我们说话的声音听不见，那么现在呢能不能够听清楚呢，如果您还在直播间的话呢也来跟我们呼应一下了。
1: 嗯对，他同时呢也发来信息了，说要下雨了。对，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天气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在这2天的时间呢都是有一些雷阵雨的出现，特别是在夏天的天气就是说变就变嘛，就像娃娃的脸一样。
0: 是的，
1: 那么这2天特别在周末想去出门的朋友们还是要带好雨具啊。
0: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能够做好一个规划，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多变和影响，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午后呢都是比较快乐的。
1: 嗯，
0: 如果说是周一到周五的话可能要上学接送孩子，还有呢就是要工作，那么大家呢可能对天气的影响会焦虑，会出门的时候是不是不方便呢，那今天呢大家都可以度过的轻松一些，此刻还没有到孩子放学的时间，就即便来一场雷阵雨的话也没有关系啊。
1: 对，是不是很多人都挺期待的，因为这2天确实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在家里是不是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启了这个空调了呢，那如果说这场雨的降临一定会缓解一下我们这种高温天气的。
0: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的大家午休有没有醒呢，在周末大家都会去做点什么呢，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治愈大家呢，那么在此刻我们还是要提前再来问候一下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午后时光当中打开听见林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
1: 对，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雨儿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周末愉快李宇春的歌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0: 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宇春的《周末快乐》。就听到这首歌呢，忍不住呢想把这份美好的祝福呢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就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段，不管你是正在家里休闲的去度过这样一个周末，还是这会儿正在工作日当中工上班的这个时间段里边呢去忙碌自己的这个工作啊，总之呢希望有我们节目的陪伴能让大家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 是的，让我们沉浸式的从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些故事。那么今天一下午的歌曲好歌大放送呢，大家总会能够罗列出几首加入到自己的歌单里，无论是上下班的通勤路上还是外出自驾游玩，那么都可以去听一听。因为每一首歌曲大家每个人在听的过程当中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今天大家的耳机里面或者在家里有没有想起什么非常贴合你又觉得很适合的音乐呢，也可以去推荐给我们啊。
0: 是啊，当然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呢来点点赞，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也让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感受到音乐的一种魅力啊。
1: 是的，无论是新歌还是经典老歌又或者是民谣等等，那么在大家听歌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心情和怎样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看花鸭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要下雨了，是不是此刻应该来一首应景的歌曲呢？我们稍后想一想看看下雨的时候放什么歌比较好。我觉得跟雨天有关太多了，
0: 对，
1: 比如说
0: 雨一直下、
1: 雨一直下、
0: 雨天
1: 等等，还有就是苏打绿的那一首就算大雨全部落下啊、我们很多很多的旋律，稍后呢我们来甄选一首大家推荐度比较高的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0: 对，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平台当中小戴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点播的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说把这首歌要送给他生命当中那个特别的人啊。
1: 每每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也会想到自己那个特别的人、也许他是你的知己，也许是朋友，也许是亲人，大家内心深处当中那个特别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在旋律当中一起来回顾一下和他的故事吧。

0: 三分多钟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在欣赏方大同《特别的人》的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想起你生命当中那个特别的人是谁呢？有和他什么难忘的一些故事和特别的故事吗？这个机会呢，也可以讲述出来，也让我们来听听那些感人的事情啊。
1: 是的，这些好听的旋律永远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中呢，无限的去循环。每个人在听的时候，大家都会回忆起那段特别的人、特别的时光、特别的故事。这也就是说，我们下午时光当中想要特别治愈大家的地方啊。思念无声说，哎，就喜欢看你俩直播，你看这嘴说的多好呀、啊、我们俩也就喜欢你在直播间，是不是？
0: 你看他点了一首歌，就算没有明天、哦、说是黄晓明和孙俪的版本，这也是在新上海滩2007版的时候呢，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就算没有明天。其实我们一听这首歌的这个歌名的时候呢、嗯、就会对人生呢会有一个整体的一种思考吧。
1: 对，
0: 我们常说人生就是由昨天、今天和明天构成的嘛、嗯、那昨天已然已经过去了，那今天是正在当下，所以说只有好好的去珍惜今天，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明天还没有到来，还不要为没有到来的一些事情而去担忧啊。
1: 是的，我们现在呢也经常会说，哎，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到底哪个会先到来，所以我们想做的事情就要去勇敢，想去做什么，想见谁就立马就去。那么让我们自己当下能够去学会接受，更能够让我们舒缓自己的一个情绪的时候，那么就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了。
0: 对，那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呢？大家都可以直接把这个歌名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下方，我们也会根据各位点播的这个时间呢在节目当中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同时如果说你想聊聊你和这首歌的一些故事的话，也不妨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头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不过我还真的是蛮好奇孙俪和晓明哥的这个搭档的。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遗迹。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16:09，我们的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
0: 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在车上的话，可以通过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如果说这会儿正在家里来度过周末的这种休闲愉快的这个时光的话，通过手机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也可以搜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直播间去点点赞，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一些好朋友啊。
1: 是的。把周末的午后时光交还给我们，也交还给音乐，在直播间里面让我们沉浸式的去听歌啊。当然了，有最近大家比较流行的新的一些歌曲，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非常容易记住的那些 BGM， 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0: 对，
1: 所以当刚刚的这一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想起来，我们就想到了视频当中所有的教练们还有老师们去跟着旋律跳舞的那个样子啊。所以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大家其实也可以跟着好的一些旋律呢去运动起来。
0: 对，其实我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嘛，我觉得对于很多喜欢跳舞的朋友来说的话，比如说最近哪首歌比较火了，可能大家就会去排舞啊，或者说根据视频上的一些这个舞蹈，然后不停的自己呢来进行更改，然后呢来这个重新的来编排，
1: 对，
0: 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就是耳目一新的一种效果啊。
1: 是的，那么其实也有很多比较舒缓的旋律通过改编成 DJ 版啊等等等等，我们大家呢就可以在一些运动的时候或者健身的时候又或者是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呢去运用起来，所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也就可以听得多了，自然而然就想跟着去哼唱了。
0: 对，思念无声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看你俩直播，能把我爱的歌呢分享给大家。对，大家也爱听你的歌啊。更多的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哪首歌宝藏歌曲的话，你觉得特别的好听，也可以分享给各位啊。那么同时他还发来信息了，说我还以为只有你俩直播呢，然后呢前天跟昨天还看到别的主播了啊。
1: 是，
0: 以前的时候真是有缘分，只看。看到我俩的主持节目了是吗？
1: 对，而且我们每天呢也会偶尔呢上午时段，偶尔呢下午时段，你看每次刷到我们俩的时候，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都是我们的这个组合在，你说多开心啊。
0: 对，
1: 那么以后呢我们的午后光阴呢都会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5:00到17:00准时来跟大家见面。
0: 对，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点点关注，把我们的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呢都关注起来，然后一开播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提醒，你看我们开播了就像是你的自然闹钟一样，把午睡的你就叫醒了。
0: 对，那么同时呢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周六下午的15:00到19:00，也就是说这四个时间段四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在直播

0: 天会陪着各位啊。
1: 是的，不过说到这个运动啊，最近呢我也是看到了人民日报分享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们大家容易去选择健身的时候要增肌啊，补充蛋白质啊等等等等，那么其实被忽略的这个增肌运动，他就说了每天去练习几分钟，这肌肉多了心情也会变好了。那肯定啊，我们宁愿把这个肥肉全部变成肌肉，也不想这个脂肪在我们的身上去囤积了、嗯、
0: 对，不少的人听过一句话说，上了年纪之后呢，你存钱不如存肌肉。但这个肌肉怎么去存呢？比如说这个存钱的话，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通过你的这个打拼，已经打拼到一片天下了，可以把自己赚的这个钱存起来。这肌肉可怎么存呀？这不是说你想存就能够存得起来的，可能会通过就是天长日久日复一日的这种训练才可以存起来啊。
1: 对，有一些朋友说我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天天耗在健身房里面、
0: 嗯、
1: 那么有没有一种能够省时又省力强度又不怎么高的运动，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肌肉的一个流失，又能够适度的去增肌呢？你看人民日报就给我们出答案了。
0: 对，那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呢分享一套容易被忽略的懒人增肌法，就是离心运动。每天呢仅仅需要5分钟，然后循序渐进，能够增强我们的肌肉啊。
1: 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离心运动，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说、嗯、哎，主播好陌生啊， 对于我们来说我不太懂、
0: 嗯、
1: 但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天天都在接触啊。我们来聊一聊吧，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肌肉收缩呢可以分为大致3种啊。
0: 对，
1: 就是第一种呢，当肌肉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呢，就是等长收缩，比如说平板支撑、嗯、在家里铺个瑜伽垫，或者是在床上硬板床上都是可以去直接运动起来去做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变短，那么就是向心收缩，也就是我们大家说练练哑铃吧，举举弯吧、嗯、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一个过程，这个呢也是比较简单的。那最后一种呢，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那么就是离心收缩了，就是我们的哑铃弯举慢慢放下哑铃的这个过程，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角色了。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几项这个运动很多朋友都做过啊、
1: 嗯、
0: 像平板支撑呀，还有哑铃呀，杠铃呀，包括壶铃呀等等等等。那么在2025年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呢，就发表了一项特别的懂懒人的一个研究。研究人员呢，让一群平时不爱运动、久坐不动的人，每天只花5分钟做4个简单的离心动作：椅子深蹲、椅子后仰、墙壁俯卧撑，还有提肘下落。每个动作呢做10次，一组完成，坚持4周后，也就是说1个月，那么这些参与者的身体呢也发生了大为惊人的一些变化啊。
1: 是的，比如说俯卧撑的耐力呢会提升至66%左右，那么仰卧起坐的耐力呢会提升51%，下肢基础力量呢提升13%。
0: 对，
1: 而且变好的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肌肉，他们的心理健康的评分呢也提高了16%，主观活力评分提高了20%。也就是说练了1个月，不仅身体更结实，心情也更好了，那整个人就是更有劲儿了。
0: 对，还有让人意外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兴趣的人，4周之后呢，竟然爱上了这种训练，依从性高达91%，就连研究结束了，还有83%的人呢，依然是在坚持。所以说，平时很少运动或者说懒得运动的人来说，这种离心运动更让人心甘情愿的坚持下来啊。
1: 是的，那今天分享的椅子深蹲啊，还有椅子后仰啊，墙壁俯卧撑，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提肘下落。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把4个动作要提醒的，就是特别注意的，就是保证5秒的一个离心下放阶段和1秒的向心提起的一个阶段。而离心阶段呢，就是整个动作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提到健身了，就跟大家分享4个在家里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去做的小运动，说不定大家坚持4周之后呢，也和他们一样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啊。
0: 对，比如说平板支撑，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只能坚持几十秒的这个时间，但是你在慢慢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今天竟然坚持了1分钟，再过一段时间我竟然可以坚持2分钟了哈。
1: 是的，
0: 这就是体育带来的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做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收紧自己的这个核心嘛，核心力量会变紧之后，那你的这个小腹就会变得更加平坦了。
1: 是的，什么天鹅颈啊、直角肩啊、可能都在向我们招手，离我们不远了。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午后时光怎么去

0: 度过，也可以留个半个小时的运动时间，让我们适当的去放松一下，在大汗淋漓的基础上再来一首旋律的一个陪伴，那么就轻松又治愈了我们的疲惫生活。
1: 对，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听到我们介绍的这些离心运动就打算立马行动起来呢？好吧，你一边运动一边听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些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小阿峰带来的《爱江山更爱美人》。特别是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人呢都会选送这首歌曲吧。就很多人一到毕业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说我是先成家再立业，还是先立业再去成家。可能大家在人生漫漫的旅途当中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啊。有时候很多朋友遵循的就是顺其自然的一种方式，那有些朋友目标非常的明确，我就是先要立业，等我事业有成之后我才会去成家啊。
1: 是的，一首经典的旋律经过不同的一些翻唱和演绎之后，好像有一种老歌新听的感觉啊。不同的歌手呢，在不同演绎的过程当中，也会或多或少的对旋律和节奏呢有一些改变，所以当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有一些翻唱呢也会带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呢就可能更喜欢。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沉浸式的来听歌，快来解锁大家的一些专属歌单。

0: 把我们的耳机呢也分给大家一半，听的是治愈，听的是歌曲，听的也是心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如果大家有被某一首旋律或者某一句歌词戳中了，或者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在听歌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给我们去留言啊。嗯、大家这会儿都干嘛去了呢？运动去了吗？怎么也不跟我们在底下互动了？所以我们也要叫醒叫醒大家。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那么把好的旋律和心情交给音乐，也交给这个周末的午后时光，让我们共同去治愈心灵啊。
1: 对，其实说到这个音乐，我觉得在不同的心情之下，哪怕去听同一首歌，给你带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通过广播，通过电波，通过听见临汾的这种方式为你送上你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多年再去回想，依然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回忆啊。
0: 是的，
1: 因为前一段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就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嘛、然后他就说到了，说他听的那首歌，我忘了是哪首歌了，反正他就说到，说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就是通过广播的这种方式，正好是他坐着这个出租车、然后呢就听到了我们电波当中播放的那首歌，他说至今呢都是非常难忘的，而且通过电波这种方式，他还了解了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包括演唱者等等等等吧。总之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之下，就是给你留下难忘的一些记忆啊。
0: 是的，前段时间我们在说歌曲的时候，说一些老的故事的时候呢，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呢也是非常深刻的，他说在90年代当收音机里第一次播放出来《甜蜜蜜》的时候，他无今到至今为止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是在车上在哪里，都不如感觉在那台老收音机里听出来的好听啊。
1: 对，
0: 其实版本没有改变，歌手也没有改变，只是当时的那个境况变了，但是他记忆留在的是那个时候的歌声，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故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时间会替我们证明很多，也替我们见证很多，大家也可以有过这样的一些故事和环节、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留言，我们也会在电波当中呢为大家送出，那么就留下了一份专属于你的特殊记忆了。
1: 对，如果说想有自己属于你的这种独家记忆的话，不妨呢赶紧互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在此时此刻你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为你的亲朋好友送上一份祝福的话，那你都可以通过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你可以在听见临汾的下方公屏当中呢直接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这段祝福一并发送过来。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FM946-0357 然后把你点播的这首歌曲呢也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们啊。
0: 是的，外面天气变了，不知道此刻的你那里有没有下雨呢，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通过旋律来告诉我们吧。也许当你撑着雨伞走过大街小巷时，刚好想起的那首歌就在你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带来的《就是爱你》。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情非得已。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翻唱的一个版本啊，之前的原版大家可能听到的更多的就是庾澄庆的那个版本。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到爱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都会用这个词吧，情非得已，爱情就是这样的，有时候真的是妙不可言啊。
1: 没错，每每听到这一首青春的旋律，对于很多80后70后来说，是不是还记得那个穿着白衬衫弹着吉他能够给你唱这首歌的那个人呢？可能那会儿这就是比较浪漫的表白的一种方式了。
0: 对，
1: 所以会一首乐器的话，会唱歌的话，可能追到女孩的这个概率也会比较高了。
0: 对，其实每每在这样一个时刻的时候，大家经常会能够看到一个场景，或者说想到一个桥段啊，就经常会在即将要毕业的这个时刻，在我们的校园里呢就会上演就是真情告白的那一刻。
1: 是
0: 的，男生呢都会拿着这个玫瑰花，然后99朵999朵、然后在这个地面上呢摆成一个心形，然后在女生宿舍的楼底下呢就大声来表白，喊出自己心中爱的那个他啊、
1: 没错，还有呢会有一些这种蜡烛摆在这个地上，心形趁着夜晚的夜光，那个时候好像宿舍所有的姐妹们都会趴在窗户上，包括那个宿管阿姨啊都会探出头去看一看热闹啊。
0: 对，大家都会说答应他答应他，是吧？
1: 非常非常的应景啊。那刚刚呢我们在广告时段呢也向窗外去看了看，大家都在说今天这个天气是不是比较多变呢？刚刚呢瑶都区和汾西呢也是发布了冰雹的预警，大宁呢是发布了雷暴大风的一个预警，我们也第一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瑶都区气象台呢是在6月27号15点56分的时候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警的区域呢是在枕头乡、一偏原乡、金店镇、土门镇、刘村镇、魏村镇、汾河街道、滨河办事处、吴村镇，预计在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天气，并可能会造成一些包灾，那么请有关部门和人员呢做好一些防范的一些措施啊。
1: 是的，那么汾西县呢这边呢关注到的是冰雹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警的区域呢是对竹镇、永安镇还有僧念镇，那么这边呢也是预计在未来的6个小时呢预警区域呢可能会出现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并且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出行呢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大家呢如果在这边或者是有出行的一些计划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啊。
0: 对，大宁气象台呢也是在16点14分的时候呢发布了雷暴大风的一个蓝色预警信号，预警的区域呢就是泰德乡、三多乡、曲额镇、太古镇，预计在未来6小时呢预警的区域会出现一些雷暴大风的天气，而且这个风力比较大，可能会达到7级以上，或者说有比较强的雷电，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啊。
1: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预警区域呢，大家一定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一些会被风吹动的搭建物。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妥善的去安置受大风影响的一些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如果大家有必要是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这些建筑物，还有呢就是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面避雨，在空旷的场地呢也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的扛在肩上啊。
0: 对，那么同时呢如果说住楼房那些朋友也看看自家这个阳台上有没有放一些这个花盆啊，或者说容易掉落下去的一些物品啊，如果说有的话及时把它收回来啊。
1: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周末的一个午后时光，大家此刻都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准备外出了呢？因为中考的一个调休啊，可能小学还有呢一些幼儿园今天呢还是要进行一个补课和上课的。那么大家呢是不是也准备接孩子了呢？在路上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我们来伴随大家啊。
0: 是，天天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说难得的周末时刻，娃呢也不在家去上学了，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是属于和爱人的这种甜蜜时光了，说今天晚上我们也准备要做这个牛排等待着孩子归来，那么同时呢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跟爱人呢一起去用餐了，我们还会喝点这个鸡尾酒，蛮有情调的一种感觉啊。也祝你们用餐愉快吧，不过这个时间段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晚餐了，好幸福的一家人呢。
1: 是的，晚餐今天的布局，再来上一朵鲜花或者是一束鲜花在餐桌旁，配上你的这杯美酒，真的是美景美人美食啊。
0: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跟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也特别的应景啊，是来自周杰伦的 Mojito。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刘德华带来的《一起走过的日子》。每每在听到这首经典歌曲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势必都会回头去想一想自己曾经走过的那段岁月啊。就像蓝眼泪忧伤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就说到了他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那年他刚好20岁，然后第一次去外出去打工，去的是一个玩具厂去打工，说对于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什么见过世面的他来说的话，简直就是一片渺茫。他事实证明那一年他过得呢也不是非常的如意啊，孤单迷茫没有朋友，心里的苦恼和困惑呢无处诉说，所以他就选择了去听刘德华的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啊，说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才给他带来的是一种力量和动力。
1: 是的，一起走过的日子当中，我们可能会留下很多专属于自己和对方的一些回忆啊。这也是最近那一首比较火的歌曲《人生路漫漫》，感觉就像是一种贴合。人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感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就像我们已经听华仔的歌长大了，但是华仔依旧是那么年轻啊。大漂亮心中有王一博，就像我的心中有刘德华一样，相信也有很多喜欢刘德华的朋友们，每每在听到他的很多歌曲《今天》啊、《冰雨》啊等等等等，就会想起曾经去追他去追星的那些日子吧。
0: 对，那今天下午的你各位想要听到哪一首歌呢，可以抓紧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此时此刻你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的，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上，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如果说你正好在家里来享受周末的这种快乐，通过手机听见林飞的抖音号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去关注一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当然别忘了点点赞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好歌大放送，把更多经典的一些老歌或者最近流行的一些歌曲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1: 是的，小唐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主播可以点播歌曲吗？当然可以了。那么大家喜欢的旋律呢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呢来进行一个留言，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去点赞。那么在今天4个小时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让大家一起去沉浸式的去听歌。有一些歌曲在你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你心中呢可能在你的歌单里也会有平替，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去告诉我们啊。
0: 对，星光听友呢也发信息说来了来了我来了。对，别忘了是在周六下午的15点到19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在直播间，也希望大家能够留守听见林粉的直播间啊，包括莫啊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想听哪首歌，继续可以在下方平台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呢。
1: 是的，大家呢也。

0: 这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人生路漫漫》。嗯，其实回想为什么这首歌会得到大家的喜欢呢？除了它的旋律好听之外，还有歌词当中的很多这个词都写出我们人生的一种真谛啊。人生路漫漫，想一想，人这一辈子其实谁都不容易的，谁也做不到十全十美，各有各的不足，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生活方式。所以有时候想一想，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人啊。嗯，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学会的就是接受，或者说改变不了他，只有改变自己。
1: 没错，我们经常会问什么是福气呢？当大家听完这首《人生路漫漫》，嗯，才懂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走到今天就是福气了。
0: 对，
1: 我们也经常会说岁月如歌，但是这首歌曲呢就唱尽了很多人的跌宕起伏。回首过往，那些曾经让我们彻夜难眠焦虑的那些坎儿，是不是如今也已经化作了烟消云散呢？
0: 嗯，
1: 原来啊，我们这一生的生活当中并不在于拥有了多少财富和掌声，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身体无病无灾，就像今天的午后时光这样慢慢的，然后又可以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呢去散步去走路，就是最好的福气了。
0: 对啊，我觉得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可能是有最好的一种人生状态啊。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唯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好好生活。所以余生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健康置顶是放在首位的，唯有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是的，其实第一次听一起走过的日子，待到现在去听这首《人生路漫漫》，慢慢走，且行且珍惜啊！大家每个人听完之后的感受呢，都是不同的。那大家此刻的感受如何？

0: 何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刚刚留言的小唐就说了，听这首歌就像是被时光轻轻柔柔地推了一把，跌进了一种温柔而苍凉的清新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在旋律与词句当中照见了自己的生活和停泊。哇，好文艺啊，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是从事文艺工作或者是文笔工作的呢？
1: 对，大家如果说正好守候在收音机旁，或者说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那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留留言，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也可以说说你喜欢的歌曲啊。
0: 嗯，
1: 我们看到平台当中猫猫狗狗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说他是从调频过来的啊，感谢各位这位朋友的关注啊。他说平时的时候呢听调频收音机，原来呢开通了抖音直播间，主持人长得这么漂亮，谢谢你。嗯，
0: 是的，他还说声如其人，能不能够点播一个汪峰的光明，送给莘莘学子高考结束，祝愿金榜题名啊。
1: 对，
0: 那分数线已经公布了，大家可能正在焦急地规划着自己想要去往哪个城市，选择喜欢的专业。稍后呢，我们在一小段整点广告之后呢，也会为大家来安排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学生一组们。
1: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两手调频，同时呢能继续关注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回来哦。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
1: 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总觉得一首好听之后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又是17:10，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的，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我们是旭日阳光组合啊。
0: 对，
1: 那么在每天周一到周五的下午时光的午后光阴，15:00到17:00，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当中呢去陪伴大家。当然了，在周末每周六的周末直通车呢，15:00到19:004个小时的沉浸式的直播也会陪伴着大家。所以猫猫狗狗说给个建议啊，能不能给主播摆个桌签呢？两个主播第一次来都认不出来是谁，问一问看看我们的编导还有我们的后期有没有这项功能，就直播的时候滋儿给我们飘一个主持人谁谁谁是不是？
0: 对，当然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经常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那你就会认识我们哪个主持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对，
0: 他主持的是哪档节目？你时常来关注，时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话，那你就会明白知晓了。
1: 对的，那么大家呢，只要关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号，还有听见灵魂的视频号，常常跟我们节目呢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听歌，那么就很快会熟悉我们。军峰说上一天班吗？上半天啊，你上午看见我们两个了吗？如果看见了，是不是在梦里？他说从大长沙返程了，那现在是走到哪里了呢？去长沙工作、出差还是游玩呢？有没有碰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对，你啥时候去长沙的？好久都没有在直播间看到你了，在忙了些什么？是外出去游玩了吗？还是在那边有一些工作要完成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除了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大家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之外，也可以跟在线收听的各位朋友来聊聊天，也跟大家唠唠嗑，聊聊你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是怎么去度过的？每个周末你会有具体的一些安排吗？还是就是有时候就随着心情而定我今天的这个日程安排呀？
1: 是的，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周末的下午时光呢，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些。因为前两天刷视频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有这种感受说，这是一个多么轻松自在的周六啊，孩子去上学而我不上班。
0: 对，
1: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又拥有了一个这是多么轻松自在的周六啊，今天孩子上学我又不上班啊。
0: 对，此时此刻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就是稍事等待那么一小会儿，即将要去接孩子了。那么

0: 在孩子上学的这个时间，你恰好又在家里没有这个工作的话，都会去忙些什么啊？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他说他通常的这种情况之下，一般呢就会做家务，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总之呢就是放松身心。但是等孩子回来，或者到了用晚餐的这个时间，又开始在厨房要忙活了。
1: 是的，那么马上又到了做晚餐的一个时间了，此刻呢，大家可能也会在接孩子之前去超市或者是市场溜达一圈，看看今天晚上买些什么蔬菜、水果、肉类等等。那么也会给明天不想出门的提前囤积一些物资啊。那么在家里呢，就可以好好享受了。你看，君峰，你去外面玩了一圈，回来竟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两个，而是我们的齐主播。今天不去相亲吗？怎么能不相亲呢？周末的大好时光里，说不定有朋友也在相亲的路上啊。
0: 对
1: 啊，
0: 我怎么听到言外之意，好像齐主播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
1: 是的，也许我们这次相亲非常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是一个未解之谜啊。就是相亲的时候，齐老师说了，说哎呀，还是对我比较满意的，家长都很满意呀、啊、是不是能不能这么透露呢？
0: 对，我们也期待齐主播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了，是刚才呢有朋友在节目当中呢点播的，就是猫猫狗狗说到的汪峰的光明，送给莘莘学子，高考结束了，也祝各位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可能在这几天不仅仅说是高考生比较忙碌啊，包括中考完的一些考生朋友也比较忙碌、因为要估分，还有就是填报志愿，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如愿以偿啊。

0: 这是刚才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猫猫狗狗这位听友呢点播的一首歌，送给参加完高考的一些考生朋友们的光明。对啊，我觉得坚信光明就在远方，相信一定会遇见光明的未来。那也把这首歌呢送给参加完考试的一些考生朋友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得偿所愿呢。
1: 那么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凡是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是清晰还是迷茫，是坚定还是犹豫，大家呢都知道要选择决定未来。所以我们在贴油这首歌曲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光明的未来，让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没有错啊。
0: 对，那今天在此时此刻你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告诉我们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一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啊。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听过听见林粉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旁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也让他们能够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一样的风也发来了信息说，大家好像最近都在关注高考和中考的群体，他说殊不知他们已经真正的自由解放了。大家有没有去关心过还有即将要面临这期末考试的一些同学们，他经常听到楼上楼下在怒吼啊，然后就有一句心里话想跟大家说，赶紧考试吧，再不考试这些孩子们都要疯了。
0: 对，可能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这个期末考试啊，它会检测了这一年孩子们学习的一个状态了。当然可能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在最近这几天也是在复习着自己的这个功课，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啊。
1: 对，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就听见楼上的妈妈在说8+9=几，一阵嘶吼啊，然后听不到孩子的任何回答，然后妈妈说你气死我算了，然后走到客厅又听到了说你在擦桌子吗，然后爸爸说对，然后他擦什么擦，擦桌子擦的也不对，赶紧做饭去。就是可能每每面临到紧张复习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的亲人都会对孩子呢有一定的这个担忧，无论是在成长的哪一个阶段啊，大考小考，那么大家呢都会认真的去对待，认真的去复习。所以也预祝我们所有即将期末考试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开开心心的去度过这个暑期啊。
0: 对啊，这两天呢在路上呢就经常听到这个妈妈跟孩子的一些交流啊，我就有在昨天的时候呢听到一位妈妈跟孩子说这两天一定要好好的去复习啊，接下来呢迎接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考一个好成绩，到时候暑假呢别的家长或者小朋友问你的时候呢，你就会很自豪和大胆的说出你的考试的这个分数，如果说考得不好的话是不是自己羞答答的，然后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呢，所以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呢去鼓励孩子，尽量就是通过他们那种

0: 自驱力，能让自己呢爱上学习这件事情啊。
1: 是的，那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和一个小设定吧，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暑假度过的开心和快乐，那么取得了理想的成绩，就可以跟家人父母呢一起去参加夏令营，去自己喜欢的城市去游玩等等等等，那真的是很轻松的一种状态了。
0: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增肌啊，就是通过离心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增肌的。分享完这条消息之后呢，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叫乐乐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他说主播其实从今年开始的时候年初他就开始锻炼身体了，自己是有了一点点肌肉了，但是就是让人觉得就是纸包肌的状态，因为根本看不到这种线条的这种肌肉的美，反而呢更加增加了，又是脂肪又是肌肉，好像变得更加壮实了。那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被我们所嫌弃的纸包肌其实才是最好的一种身材啊。
1: 是的，其实最近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加入到了减肥减脂的行列里面，被脂肪呢视为敌人，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真的是靠饿肚子也要瘦下来啊，真的靠自己的这种自律。但是适当的保留脂肪呢也是人体的自我的一种保护。那前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了减重管理科的专业的主任还有医师们跟我们去分析啊，说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作，就是我们抖音上呈现的说开始减肥了120斤121、125然后减到了140，这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体脂率，而不是追求过于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来进行核算，然后适当的加入一些运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追求这种太瘦太瘦的一种体态啊。
0: 对，虽然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人看起来是有一点点胖啊，影响外形，还跟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等等一些健康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想告诉大家，脂肪在我们人体内扮演着不可缺少的一个角色，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啊。比如说它能给我们人体提供一些能量呀，尤其是我们在进行低到中等强度长时间这种运动或劳动的时候呢，脂肪就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减少对碳水化合物的一种依赖，这样呢就可以延缓疲劳的发生。这就是说适量的脂肪储备有助于提升耐力，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或者说日常活动当中更加持久有效。如果你没有脂肪了，就瘦得成皮包骨头了，有一点点这种肌肉，你可能吃完一点点然后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力气，或者说浑身疲惫乏力的这种状态啊。
1: 还有呢就是可以保护我们身体的器官啊，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械保护作用的，关节周围的脂肪，比如说我们的足跟啊足掌的这个部分啊，能够吸收冲击力，减少运动或者行走时的一个损伤，还有眼眶中的脂肪呢有助于去固定我们的眼球，防止震荡等等造成的一些损害。所以这个脂肪的保护垫啊对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提供额外的缓冲，也减少外界所带来的伤害了。
0: 对，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大家呢不要一味的去嫌弃自己身上的这个脂肪多，如果说是身体是比较健康的一种状态之下，大家呢去追求这个瘦，不要说一味的追求瘦而忽略了自己身的这种健康啊。
1: 是的，一定要科学的去管理它，让身体呢保持最佳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现在玩的一个热梗 no 作 no 带啊。
0: 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有一点点肌肉脂包肌其实这是最好的一种身材了。
1: 是的，
0: 好，抓紧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刚刚在平台当中的有朋友留言的，长宁听友发来信息说想点一首姑娘别哭泣啊，我们一起来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7:37，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此刻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路上那个道路通行情况到底如何呢？因为即将要进入一个晚高峰的出行时间段了，
1: 是的，
0: 如果路上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分享啊。
1: 嗯，那么再来跟我们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所介绍一下我们是旭日阳光组合啊。
0: 嗯，
1: 我是主播昭旭，
0: 我是杨蓉、也欢迎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因为周末直通车的节目是从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那么在4个小时的时间段，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呢会陪着各位的啊。
1: 的
0: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我俩，就像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发来信息说，这么长的时间一定要活动活动啊，不要久坐和久站、
1: 是的，
0: 谢谢你
1: 在周末呢把所有的轻松和治愈呢都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把所有的情绪都交给周末、那又把周

0: 目呢交给音乐，在音乐里面呢去释放我们自己。丁丁辉说换了俩主播，是的、那么上午的周末直通车呢会有两位主播，下午呢也会有，明天呢也会有不同的主播呢来跟大家见面。这也就应了我们 OPPO 零分发来的信息说，卓然今天不直播吗？你只要关注了听见零分，明天下午就可以守候到你喜欢的主播了。
1: 对啊，那今天下午在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好歌大放送的一个环节啊、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是想送给自己的也好，或者说送给自己的家人也好，或者说自己的朋友亲戚也好，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或者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听到了某一首歌一下触动到你的心灵深处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的。
0: 是的，用户0538说临汾是在山西吧？是的、山西省临汾市啊，我们大美临汾欢迎五湖四海来自各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线上来跟我们去见面。当然了，那么如果大家可以守候在直播间的话呢，也可以分享独属于你的那个周末故事啊。
1: 对，不知道用户0538的这位朋友是在哪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又是哪里呢？你可以持续锁定听见临汾，我们会把最好听的歌曲、最动人的旋律送给各位啊。
0: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拥有一份好的心情了。本就是周末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份轻松和治愈啊，给大家带来一种悠闲惬意的享受。那不知道大家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每个人呢都是不一样的，也许是你在周末熬夜复习的时候给你一直打气的那首歌，也许是你此时此刻在户外出行的路上，在开车的时候收录的一个歌单。那更也许呢是在晚间想要去散步我们的汾河公园，看看夜景，一起去听的晚风里的那首歌。总有一些好歌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和我们每一个人去重合。所以今天呢，大家把自己喜欢的旋律呢都发在我们的公屏的下方，说不定你的歌单他的歌单都一样呢。
1: 对呀、当然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喜欢听一些经典的老歌，还是最新流行的一些歌曲，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平台当中乐乐乐乐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预约了来自林俊杰这首经典老歌《江南》。

0: 这是来自林俊杰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圈圈圆圆圈圈。我觉得在当时的时候呢，这句歌词很多人不太理解呀、后来呢经过很多人的这个分析，然后呢才了解，原来表达的就是江南的雨落到了水面泛起的一种涟漪的场景，圈圈圆圆圈圈啊。
1: 是的，所以当时在嘲笑这句歌词的朋友们，大家不理解又不知道字面的意思，许多平凡的画面其实本身是很有意境很美的，只是忽略了。那么再有呢，就是通过作词人更有文艺的一种手法，又高于生活的手法，把它润色的就更加的美好了。
0: 对，用户0538这位朋友呢，哦，他是在上海刷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他说很想到山西来旅游一下。对，在我们山西呢有很多很多这个旅游景点，还真的是值得大家来旅游的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在我们周边这个黄河壶口瀑布呀，还有就是洪洞大槐树呀，苏三监狱呀，等等等等吧。总之来到我们山西的时候，应该说能够看到更多的就是一些历史文物古迹啊。
1: 是的，再有呢也可以到云丘山当中，在这个夏天感受山里的微风和清凉啊，住上那么一两天。总之大美临汾也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值得你们来，值得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期待啊。他说想听一首搀扶，哎，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很多人能够引起共鸣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六零年代的朋友很喜欢这首歌曲，每个年代呢会有自己钟爱的歌。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在听这首旋律啊。
0: 对，搀扶，这首歌大家可以细细来品味一下，这个歌词真的写出了就是我们人生真实的一种状态啊。跟你一起共度到人生最后，也就是说共度白头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人啊。
1: 是的，那么想跟谁互相搀扶的去走完这一辈子，走完这一生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回顾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故事吧。

0: 真的是非常深情和温柔的一首歌曲啊，来自马健涛带来的《搀扶》。就是我们在聆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想到，就是和你那个彼此陪伴一生的那个人，可能就是和你搀扶到老的那个人啊。我们说到搀扶这个词的时候呢，一定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爱。搀扶也是爱的开始，搀扶也是一种不离不弃啊。
1: 是的，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呢，真的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这一生，因为真的不知道下辈子能不能够再遇见啊，所以也感谢我们的来自上海的这位朋友给我们推荐的旋律。铮铮呢说来首《深夜港湾》男生版本的，好的，稍后呢我们在曲库里面来安排。老朋友心想是。

0: 知道了吧？
1: 太过奖了。然后我就说，踮踮脚尖凑个1.7米吧。大家不是都量净身高吗？所以穿个鞋干啥的，踮踮脚，大家也不那么明显了。
2: 气质女王啊！那今天下午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当然，我觉得就是在中午那段时间待在家里，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听那种比较温柔的那种娓娓道来的一些歌。如果说这会儿在路途当中的话，是不是大家更想听那种节奏感比较强的，在回家路途当中这个脚步就会不自觉地跟着这个旋律来加快了呢？那么同时，如果说这会儿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又到了一个晚高峰的出行时间段了，
1: 是的，
2: 那我们也关注到在我们城市当中的部分路段上这会儿的交通压力还是有一点点大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路况信息。以鼓楼环道为中心，环道的四个方向通行的压力呢都稍稍有一点大啊，没有堵车，但是车流呢会比较多，所以大家从环道这边驶入驶出一定要提前的去打好转向，然后辨别好车道。再有呢就是我们关注到的鼓楼西大街这边呢，可能是中心小学还有临汾市第一小学有个放学的情况，目前呢鼓楼西一直到燕尔巷位置这边的车流也是有所增加啊。
2: 那么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鼓楼北大街鼓楼然后到解放路这个区间，这边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这会儿行驶在解放路的话，那么在世纪百悦一直到财神楼的北街这边的车是比较多，包括在财神楼这边这块的这个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集中在财神楼，也就是说和解放路这个区间这边车是比较多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青石北街单行道这边的通行压力有一点大，红家楼南街车流呢有所增加，再有呢就是因为平阳南街这边呢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四中又放学，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在施工围栏这边呢只能够这个非机动车辆呢来进行一个通行，所以呢大家在高峰这个时段的时候呢一定不要逆行啊，这样呢就会造成拥堵了，
2: 对，
1: 即便是非机动车也会造成拥堵的。
2: 那么同时呢还有在建设路这边，也就是和向阳路的交叉路口，是北向南向北的这个方向，这边的车流压力呢也是有一点点大的。那么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到耐心等待，不要着急，遇到车多人多的情况之下，各位呢把自己的心态放得更加平和一些啊。
1: 是的，最后一个路段呢是体育南街，这边呢是由北向南的一个通行方向，压力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大，其余的路线的通行情况呢还都算不错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如果在哪条路线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也依旧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我们来一一帮助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旋律了，来自于铮铮给我们推荐的深夜港湾。

0: 民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惊人，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北京时间的18:12，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么大家6点多了，不是在奔赴在晚餐的路上，就是奔赴回家吃晚餐的路上啊。也想问问大家，晚上都去吃点啥呢？明天又休息，是不是周末的晚餐就会格外的丰盛一些呢？
0: 对，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好像胃口没有那么的好啊，可能有些朋友会熬点这个绿豆汤呀，然后凉调一些菜呀，再吃点主食啊，这一顿呢就解决了。但有些朋友呢不会应付生活当中的每一餐的，都是精心准备，哪怕就是菜品不是很多，但是都是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同时呢，也是在周末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的家人呢去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呢。
1: 是的，那再有呢，还有一些朋友说现在不饿，就先不吃了吧，然后晚上8-9凉快啦，然后又会约着朋友家人走吧，咱们去撸串吧。
0: 真心的想提醒大家，就是晚餐的这个时间真的是不宜太晚啊。吃得太晚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就觉得这肚子不是那么的好受啊。如果说你晚餐吃得稍微早一点，大概当你睡觉的时候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你就会觉得身体很

0: 轻松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那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很多的好歌要跟大家一一去分享。当然了，还会有一些朋友说马上就暑期了，再有呢就是周末大家呢可能就会去山里，因为在夏季呢进山之后呢就会感觉到比较凉爽。爱爬山爱运动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了。突然看到这个大标题的时候，我们也有点纳闷啊，说不要在14点以后爬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一些朋友说，哇，终于到地方了，早上一大早就出发，登山之魂已经饥渴难耐，马上就出发。有朋友就说了，哎，等等吧，现在爬山是不是太晚了？还是歇一晚，明早再说吧。有朋友就说，这才下午2点呀，晚什么晚呢？直接上山，赶天黑的时候就已经到达山顶了。
2: 对，关于爬山这个事儿，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还是喜欢这样的一项运动的啊。除了运动锻炼身体之外，还可以领略到山顶的一些风景啊。但是爬山这个事儿呢，真不能在下午2点之后去做。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来捋一捋啊，为什么千万不要在下午14点以后去爬山呢？首先就是你爬山的时候呢就不好爬，因为天气从午后2点开始就可能会迅速恶化，在上午和中午受到太阳照射的山坡，它的升温是比较快的，当时的你在上午的时候去爬山，你会觉得特别的舒坦呀。
1: 对，
2: 比如说附近的空气它会受到热，然后就会膨胀，密度呢会下降，沿着山坡呢会上升，就形成了一种爬坡流。那么这些又湿又热的气流到了山顶降温，形成了一种云层，特别容易导致呢就是你爬到半山腰突然下雨了。
1: 是的，所以世界各地的山区往往呢都会在午后迎来降雨的一个高峰，尤其是在下午2点之后啊。再有呢就是一下雨，这个路面就比较湿滑了，容易摔倒，要是运气不好的话，遇到极端的降雨就会更麻烦了。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头条和消息，说驴友登山的时候啊遭到强降雨啊等等等等需要救援的消息。那么光下雨呢还不算，还有一些制造降雨的原理同样呢是容易出现雷电的。根据统计呢，我国绝大部分的地区出现雷电活动的峰值时间呢都是在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之间。那么这个时段呢在山区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
2: 对，就是你下山的时候呢也不好下啊，就是就算你2点钟之后你去爬山了，爬上山说也没有遇到这种下雨啊特殊的一些情况，但你下山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好。别看呢现在才下午2点，但是在山区距离天黑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短一些。首先就是很明显，就山体的遮挡有可能使视线上的日落时间会更早，天黑的会更加快一些啊。
1: 对，
2: 比如像这样同样的时间不同的位置，有的地方是亮堂堂的，有的地方呢已经是全黑了。那么其次呢，生活在城市的人来到山区，尤其是开发程度不高的山区，很难适应这里的黑夜的。所以说生活在超大城市的人，夜间看到的人造的一种光线超过了3000，那自然光线呢可能只有174啊。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我们平时看到的黑夜根本就不黑，而在山区的黑夜那才是真正的黑啊。
1: 是的，那最后呢就是如果山上是树林的话呢就更糟糕了。一项在山西关帝山的一个调查显示，综合来看的话，只有13.7%的光也可以通过林冠从森林上部到达林下的一个地面。那么在这种伸手真的是不见五指的情况下啊，再加上上山容易下山难，想要不摔倒呢真的是挺困难的。所以在出一些特殊意外状况的时候呢，救援也是不好去开展的。那么最后呢就是选择下午晚上进山的你，大家呢还有可能呢会遇到野兽，上午人太多，中午太晒，半夜又太凉，所以山区的很多动物呢都会选择下午到傍晚呢去进行活动，其中呢可能我们真的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呢就会碰到这种大型猛兽啊。
2: 对，比如说黑熊啊，野猪呀，还有蛇呀等等等等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想提醒大家吧，我们的命真的是要紧的，所以说在爬山的时候呢还是放在上午的好。当然了，到了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说我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呀，不妨呢到市区当中比较热闹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他们的这个霓虹灯下整个城市的一些夜景啊。
1: 是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其次都是其次啊。还有呢 REO 就说了，主播爬山也尽量选择人多热闹的山，尤其是在一些无人的这个山区，大家会找到一种刺激的挑战和体验，但是呢没有丰富经验的话呢建议还是不要。

0: 要去。蓝天碧海呢就说，冬季的东北山区下午2点就得出山了，不然马上就黑天。确实是根据季节的这个不同呢，我们大家呢也要做出合理的一个调整啊。
1: 对，你看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完这条消息的时候呢，平台当中有位叫做赢的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天哪，我们经常带着孩子下午去爬山，以后真的得注意了。对，爬山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选择是在上午这个时间段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这首《霓虹甜心》。

0: 这是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是不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这个前奏啊、
1: 嗯、
0: 有一点点港风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动次打次，然后节奏呢又非常的欢快和活跃。

0: 听起来你就觉得有点像要跳舞，很开心的一种感觉，有没有觉得就像初恋般的那种滋味啊，甜甜的味道啊？
1: 是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沉闷的午后时光当中，大家可能步履匆匆，正在往家赶，正在往饭局上赶啊，有这样的一首欢快又很甜蜜的歌曲之后呢，大家就会感觉不会受外界环境的一些影响，而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感受。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音乐自由点了，沉浸式的去听歌，你喜欢的那些旋律，你和旋律之间的故事都可以去告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30HS 的朋友啊，他说特别喜欢赵雷演唱的这一首不怕，他说是不怕里的那一句，我有勇气我都不怕，管他严寒冬严夏，把校园的热血和底气都揉进了熟悉的旋律里。神兵小将的片尾曲前奏一响呢，也瞬间拉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也给了此刻的我们满满的力量。那些考试前的忐忑，演讲前的紧张，面对未知的一个迷茫，都可以被这首歌的歌词轻轻的抚平。那么在高考去填志愿的时光里，我们也想带着依旧有童年的勇气一路向前，就算遇到风雨也敢大声地说一句我不怕啊。
0: 对，
1: 那这是赵雷和赵贝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喜欢吗？也感谢这位叫做 30HS 的朋友的推荐啊。
0: 对，那么同时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想要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如果说你是通过听见林粉的抖音号来关注节目的话，不妨给我们的这个听见林粉来点点关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旁的一些朋友，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啊。那此时此刻6:25，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此时的你又想听到哪首歌呢？抓紧时间来进行预约。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刚才这位听友他点播的，来自赵雷带来的《不怕》。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8:42，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今天我们下午的节目是从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那现在还有10多分、20分钟的这个时间了。那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得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啊。
1: 是的，烈酒敬余生说，说话还在不在呢？在的，我们让大家沉浸式的听了两首歌的时间啊，也舒缓了一下我们在路上出行的一个心情，因为我们在广告时段的时候呢，也查看了一下目前市区的一个道路情况。按照以往嘛，我们说，6点半了，应该出行的路上的车流就没有那么多了。刚刚呢，我们在6点半的时候来看，尤其是在我们的市中心，还有商场的附近、学校的附近，车流呢依旧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听听歌，心情呢也会有一些舒缓，不必焦虑，因为明天呢还能够休息一天啊，还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安排。那么抓紧时间吧，20分钟，大家还想听到什么歌，还有什么故事，都快来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曲呢？在你的歌单当中循环往复的每一首歌曲，是不是听完之后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独家记忆呢？当然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歌单里我就不知道该收藏什么样的一些歌型啊，那我们也会帮你来进行推荐啊。比如说你是外出旅行来去听歌呢，我们会给你推荐一些就是旅途当中你喜欢听的一些类型的歌曲。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通勤路上喜欢那种舒缓

0: 感的能够治愈我们心情的一些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帮大家来进行这个推荐啊，或者说是在休闲时刻一家人一起去外出游玩的这个时间段，那大家喜欢就是老少皆宜的一些歌曲，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推荐的。
1: 那么此刻的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哪一些能够在周末去治愈你呢，是电视剧当中的一些金曲，还是老歌的经典，又或者是新歌速递，也可以去告诉我们，在我们很多的平台当中呢都会有音乐的一些榜单，那么大家自己呢也会有收录的自己的一些歌单。再有呢就是还是在晚餐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大家都吃点什么呢，也给我们一个参考和建议呀。
0: 对，是不是有些朋友现在已经在厨房里开始忙活了呢？反正我有一个习惯呀，就是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会把听见临汾打开，然后一边听着节目，然后一边呢做自己的这个晚餐啊。当然大家如果说这会儿也在听的话，也可以拍张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平台，让我们看看你今天晚上享用的是什么样的些美味大餐呢、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主播你刚刚在拍什么？哎，主直播间里有一只蚊子啊，在拍蚊子，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播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好听的一些旋律，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沉浸式的听歌。当然了，晚餐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把自由交还给大家，大家的夜生活就这样悄然开启了。是去滨河路上溜溜弯儿散步，还是跟亲朋好友一起去相聚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属于你的快乐了。
0: 对，一天当中最凉快的这个时间段可能就是在夕阳西下太阳落山之后，大家可能会跟着自己的家人呀一起走出户外，去公园去溜溜弯，或者说去散散步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在漫步街头或者说公园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收获到的就是一份好的心情啊。因为看到眼前的花红柳绿，那么这样的一些情景难免就会让你觉得生活很幸福啊。
1: 是的，夜晚到来了，晚风这样轻轻地吹过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好听的旋律非常适合在这个时段去听啊，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0: 对，来听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语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了一首歌若月亮还没来。哎，月亮还没出来呢，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听听这首应景的歌吧。

0: 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难免大家在家里面呢会有一些蚊虫的一些叮咬。
1: 是的。
0: 不仅仅说是在户外吧，可能大家会做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护措施，比如出门之前的时候呢会带上这个花露水，有些人呢会穿上这个防蚊裤，然后还要戴上口罩呀，包括这个长衫的一些衣服呀等等等等。但如果说在室内，就是晚，特别是晚上去睡觉的时候有一只蚊子，那么对于一些招蚊体质的朋友来说，这一夜真的是难以入睡啊。
1: 是的。那么就像刚刚朋友们说的，主播你们要是直播的时候有蚊子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让它咬吧，然后要保持我们的正常直播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但是也有些朋友说，那蚊子为什么开开空调就不咬了呢？经常会听朋友说，你把空调温度开低一点，然后把被子盖上，然后冷，蚊子就不咬你了。真的是蚊子被冻死了吗？还是被冻走了呢？
0: 对呀，蚊子就是在这种空调一开的这种世界当中一下子就清静了，好像就他们收到了一个撤退的通知啊，再也没有人在半夜里在耳边呢就嗡嗡的开演唱会了。一直以为这个答案呢就是二选一，要么就是蚊子怕冷，要么就是活动不开了。那么想要告诉大家，其实蚊子也很聪明呀，它知道屋子里凉快，干脆呢就是懒得进了。前两天的时候呢，跟一个学生物的朋友就是在聊天嘛，然后他就说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然后他听完之后，就是我们说这个蚊子啊，说这个蚊子就是进了这个空调房，因为太冷把它都给冻死了。他说其实不是的，你温室里的温度是24度，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舒适的度假村，他才不怕冷呢。
1: 朋友还说啊，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开空调的时候蚊子是不是老会在我们的眼前晃，但就是落不下来。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仔细一想，哎，真的就是他说的这样，以前呢就没有仔细回顾过，现在一回忆的话，这空调房里的蚊子就好像跟我们大家喝多了似的，就是来回的晃荡，而且还飞得歪歪扭扭，在我们的眼前呢可以绕来绕去，明明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就是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停靠。然后朋友说这就对了，蚊子咬人靠的压根不是眼睛，可能我们评判方向啊都是要靠我们的眼睛去看，咱们都被自己骗了，觉得蚊子呢是看见我们才扑过来，其实人家用的是热成像导航。
0: 对，
1: 这不自然的让我想到了抖音里面那个热成像，会有一个这个画面啊，就是红红的一片，它可能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红红的一个形状了啊。
0: 对，因为蚊子头部呢有非常灵敏的热感应的器官，它能够感知到几十米外人体散发的热量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所以对它来说，我们就算是在黑暗里的一个发着光冒着烟的这个温柔的大肉包子，它顺着这种热信号的就直线就飞过来了，精准的降落是一针见血。但是空调一开，这个情况呢完全不一样了。你想一想，空调吹出来的冷气把整个房间的温度都搅得是乱七八糟嘛，你皮肤表面原本是36度，周围空气呢是24度，这中间有12度的温差，对于蚊子来说就像是一条清晰的热力跑道。可现在冷风对着你直吹，胳膊上腿上脸上的温度被吹的是忽高忽低，脖子上是凉的，胸口是热的，脚踝呢还被冷风扫的是冰冰凉，那整个人呢就像是又冷又热，这个信号热信号应该就碎成了一地渣。

0: 进了这样的一个隧道，死活找不到终点。更绝的就是空调呢还会让我们的空气湿度呢也降了，蚊子呢还会靠着我们感应皮肤表面湿气里的水蒸气的浓度呢来辅助的判断一下下嘴的角度啊。
1: 对，
0: 干燥的冷风一吹，那点湿信号呢被吹得七零八落，双重打击之下啊，蚊子就彻底成了没头苍蝇了。
1: 对，听我们这么一说，是不是大家一下子就明白这个真相了呢？不是蚊子不想咬，是它找不着这个北了。你看，就是它的导航突然就没有信号了，你就再想踩这个油门也没有用，因为你不知道往哪儿拐。总之吧，就是不管是冻死也好，还是找不到这个信号了，总之在凉凉的这种环境当中，可能就是你被咬的这种几率会下降很多啊。
0: 对，那么夏天呢，我们就说了，这条命一半是空调给的，另一半呢是空调帮咱们搞乱了蚊子的 GPS 所救的。所以大家呢在夏天碰到了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感受啊。还有几分钟的一个时间，我们也看看大家给我们的去留言，说在这个时段当中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晚上来了，凉感还是比较好的，想听到的歌曲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1: 对，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预约了一首歌《凉凉》，说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能够收获凉快而又美好的天气啊。

0: 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这个时间段，在听到这首《凉凉》的时候，有没有瞬间给你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呢？嗯，我觉得我们常说就是心静自然凉吗？在炎热夏日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场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1: 是的，那么此刻的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也已经感受到了一丝

0: 的凉意。那么今天四个小时的陪伴暂时就到这里了，大家呢也抓紧时间享用晚餐，享受自己的自由时光吧。
1: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吧。
0: 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藏克米纳乐队，是一支以融合多样律动派的独立乐队。他们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成员是海星、臧静和德利赫。音乐种类围绕律动，感情色彩突出，包含 reggae、苏 funk、独立摇滚、city 的音乐载体。在固有三人的乐队编制上，注重加入保持原声的 program， 还原音乐本身的作用与表现力。藏克米纳注重人文精神、情绪价值，一点一滴的记录汇成延续下去的勇气，传递爱与感动。2023年发行了乐队的第一张单曲《孤独老赵》，用最真实的态度升华所有沉淀的孤单。

在都市的时代冲击与人性交织的背后，无数的纷扰充斥大脑，渐渐一切都变成无数个相似的孤独老赵。老赵属于任何人，他可以是这个城市被抛弃的失眠患者，他也可以是凌晨高跟鞋击碎路面的声音。当一切变成无可挽回的地步，不如学着老赵主动去突破这繁密心碎的封锁线。以上是来自呼和浩特的乐队藏克米纳乐队带来的作品《孤独老赵》。以下的乐队依旧是来自呼和浩特，叫 ST 乐队，他们之前的名字叫速腾，是一支民族 New Metal 的乐队。时尚的说唱，神秘的呼麦，新金属音乐表现是 ST 乐队的音乐特点。我们听到的歌曲叫《举起手》，是乐队改变音乐风格以后第一首为听众展现的歌曲。从速腾转为 ST， 乐队在人员上和音乐风格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首歌中， ST 着重体现了说唱金属的感觉。他们说在后续的作品中会有更多民族元素融入到这样的音乐当中。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才女应嘉丽是一位来自深圳的全能音乐人，她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合唱指挥学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音乐艺术硕士，成名作那又如何全网总播放量1.5亿，2022年的爆款歌曲活着 Viva 登上了11大榜单，话题播放超过2亿次。以下周灿恩作词，大儿总作曲，应嘉丽所演唱的作品《若你》，表达了他是家人，是爱人，是老友，是路人，人生是一趟漫长且孤独的旅程，当出现带给我光的那个人，我愿意放下一切的世俗，坚定地守护他。若你是人间最后一片海，我愿化作流星坠入你怀，以物象来代替爱情，

嘉丽的这首《若你》也已经以评审总成绩第一名的成绩晋级了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全国决赛。以下的歌曲是由魏明华和英嘉丽共同创作，叫《云落远城》。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的爱情没有结果的遗憾感，不是理想中美好的收尾，这也是很多普通人的现状，因此很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且歌曲以民谣曲风的方式来表达，命运的遗憾感更加强烈。

划原创作品组的全国决赛。一个人的两首原创歌曲双双晋级全国决赛，符合赛制，但的确也是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创办至今第一次出现，真的是可喜可贺，祝贺佳丽。下面来听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创作型歌手宋子玉带来的歌曲，叫《别问对错》，作词宋子玉、殷佳丽、崔德七，作曲是 J11 泽晨。歌曲如冷寂的夜晚里亮起的一盏泛黄的冷色吊灯，悲痛的歌词用温暖而且忧伤的唱腔来演绎，借此温暖所有不被疼惜的失意者。付出再多换来的只是敷衍，可我怀念曾拥有你的瞬间，所有在冬天收场的恋情仿佛叠加了一层冷色调滤镜，尤为凛冽

0: 下再为您推荐一首来自济南的原创音乐作品啊，是一位济南的独立唱作人张博的作品，叫《我的爱像大海》。他是济南市原创音乐学会的会长，曾经出版发行过个人原创音乐专辑《流浪的船长》马吉阿米，多年来一直从事原创音乐的创作和演出。这首《我的爱像大海》是由他独立创作、编曲、录制、演唱和演奏的。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张博，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我的爱像大海》。之所以推荐这作品，是因为创作于青岛，我在青岛生活工作很多年，对青岛有深深的情感，仅以作品致敬青岛，祝青岛原创音乐更好。

0: 歌曲真的有很多。好比说接下来我们在推进当中要听到窦靖童的声音了，在歌手舞台之上再一次翻唱的歌曲电台情歌的 live 版本，本周上榜空降第八位
1: Number 8。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最近大火的汤令山 Garsty 带来的这一首《玻璃》，上周上榜之后排名第九，而本周再一次上升三个榜位，排名第六位
2: ，Number Six。

number three。来到季军的位置，我们依旧见到李健的强势来袭，从黄昏到午夜。而李健这一次也终于扔掉了音乐诗人的包袱，开始玩摇滚了。浓郁的电吉他和布鲁斯。

0: 金曲星光会第二十周榜单，首先迎来的是一波下滑之势。王菀之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本周跌落至第二十名，周深的等晴天下滑至第十九位，严重的新鲜感本周在第十八名，而吴可群的新歌上榜请记得我第十七名的好成绩。大张伟的季军歌曲他似蜜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银河快递的浪费者新歌上榜第十五位，陈楚生暗夜排名第十四，而王嘉尔阿信的 Life 本周上榜第十三位，周华健的谜排名第十二，林嘉谦画出彩虹第十一位。进入到第十名，有长进，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火星电台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本周上榜第九位，同样是窦靖童继续洗榜，电台情歌排名第八，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排名第七，汤令山的玻璃本周上升至第六位，而再一次窦靖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本周保持在第五名的好成绩，任素汐的本末本周上升两位排名第四，而拿下季军的是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接下来即将揭晓第二十七榜单的冠军，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七榜单的冠军跟亚军之争是在王菲跟王力宏之间要产生了。在上一周的时候，王菲凭借主角再一次夺回了冠军的位置，有着优异的表现，而另外一首新歌同样强劲势头就是王力宏，本周到底谁会拿下冠军呢？
2: Number two

0: 冠军单曲。
1: 说到冠军单曲，还是要祝贺一下王菲。虽然主角这首歌曲退居亚军，但是母女在榜单上的影响力依旧强劲。接下来听到就是第27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单曲，恭喜王力宏 ，Come What M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断舍离也是人生常态。人生呢，本来就是一路都在做减法，慢慢的你会发现，曾经紧握在手中的都静悄悄的在时光的沙漏中流逝，老狼虎口脱险。
7: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何必要爱得太满？何必要爱得狼狈不堪？何必非要假装勇敢？何必非要隐藏柔软？

许多道理年少不会懂，听懂的时候早已经红了眼眶。越长大越孤单，想的太多呢难免无眠。其实人生不一定要太圆满，总有些缺陷会是最美的遗憾。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片树叶从我眼前飘落，我轻轻地捡起来夹在书里，我想在冬天寄给你。一场大雪光顾了这座城市，我收集了一捧雪花放在冷柜中，想在夏天寄给你。高山和你遇到，

按动快门，留住每一个想与你分享的瞬间，想把所有的爱和感动写成信寄给你，想把四月的樱花和五月的小雨一同装进信封寄给你。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几天城市的天气阴雨绵绵，雾霭蒙蒙，往年呢在这样的季节回到家乡，总是会遇到同样的天气。我总喜欢站在山上看那些老屋，喜欢去果园摘一些令人垂涎欲滴的青梅风铃。

听这首风铃，听悦耳的风铃声，听温柔的歌谣，会让你思念起那些在远方的亲人，想起他们熟悉的脸和那些有关于他们的回忆。

时光荏苒，偷走的是我们往往没有察觉到的珍贵和温柔。窗外淋漓的小雨，你我的故事。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戏多的人伤得比较重，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在最初就不去抱有太多的期待，顺其自然，让其自由生长，等到最后知道那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是不是会比最初立下高期待的那个自己要少受点折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

0: 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留学曾是镀金之路，是一条清晰的阶级跃升通道。那时能出国的多是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肩负着父母对人往高处走的全部期待，回来之后往往能凭一纸学历攀上更高的平台。十几年过去，这条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202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超80万，其中有越来越多出身小镇的年轻人走出国门，为了圆小时候的梦，为了不轻易放弃应届生身份，为了逃离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他们带着某种相对确定的理由出发，踏上曾被视作通往精英阶层的道路。随着留学人数的逐年增加，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长，海归的光环似乎不再如往昔那般耀眼。2021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0万，2024年12月60多所海外高校的名字集体从广东省选调高校范围中消失，山东、陕西、北京等多地也相继调整了留学生考公考编门槛。2025年4月某大型企业的股东大会上，其董事长在谈及用人标准时，为了博眼球更是放话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些调整逐渐叠加为一道道隐形的门槛，让原本平坦的海归之路变得曲折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镇出发的他们还能获得什么？我们找到了四位在最近几年选择出国的小镇留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是打工子弟，有的出身单亲家庭，有的靠借钱完成学业。他们不像一些中产或精英出身的孩子把留学当作顺理成章的选项，而是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掂量钱够不够，值不值得，去哪里才不会太亏。金钱、时间、风险贯穿着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也一点点

他们推向更务实的选择。生活在异国他乡，未知永远是日常的一部分，因为付出的成本太高，他们很容易患得患失，又因为生活中缺乏指引，所以对未来的规划也显得不够清晰。他们明确地看见了差距和信息差的存在，在挣扎中，有人选择回归确定性，把留学作为归国求职的敲门砖，也有人仍然在迷茫中摸索，试图找到自己的路。如今走出去的意义也许超越了功利的回报本身，对于这些出身小镇的留学生来说，离开家乡到远方去，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某种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当一个人被抛掷在更广阔的世界，他将重新理解生存，理解自我，理解社会，而未来正从这些选择中诞生。唐新子28岁，在日本，他说，我现在在东京一家家居日企工作，在新人里我的工资算比较高的，书面上是29万元，约人民币14000元一个月，加上我从北海道来，头两年每个月还会补偿10000日元，约人民币483元的搬家费，加班费另算，加上每年4个月的奖金，日子还算过得舒服。我的老家在哈尔滨周边，前几年刚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我其实一直想出国，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不是我这个阶层能做的事。我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但妈妈对我的教育很重视，中间还从小县城转到了地级市念书，最后我也是拼尽全力考上了黑龙江一所一本。转机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我来到了省会上学。我看网上说日本留学学费只需要几万块，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我妈也总觉得亏欠我，所以如果是一年几万的开销，她感觉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另外，日本和别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需要提前通过全球性的语言考试才能去，但日本是考学制度，我可以先读语言学校再去申请。不过开20万存款证明的时候，我妈妈还是去找亲戚借了钱。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在国内学完语言再去，但我实在是太害怕我妈反悔了，我们向亲戚借了钱，但他们一直说我向家里索取太多，我只能抓紧出去。我完全没有学过日语，也不喜欢日本，去留学几乎就是从零开始，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总不会比现在更懒。如今竞争这么激烈，身边的同学卷了又卷，早早找了实习和工作，考研我估计也考不上。另一面，去更大的城市看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心里也大概清楚，我没有那么想结婚，这样的心态无法在老家待一辈子。对于留学，我还抱有一种好奇，我想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及能不能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别人眼中能走很远的人。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我对中产的憧憬，我想多赚点钱，也想知道另一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些言情故事里，上流社会的主人公们最后都会去留学。我也考虑过欧美国家，但一是预算确实不够，二是我对那些国家更多的是惧怕。我是一个很矮的亚洲女孩，经济、人身安全的风险都难以应对。相比之下，日本很近，也能打工。最后在大三那年，我就这么决定了去日本。但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我才发现我算错了。在我原先的计划里，语言学校一年，研究生读2年，总开销差不多10万块每年，之后能工作，折算一下汇率，我应该能在2年内还完。但由于我日语不好，第一年语言学校结束，我没能申请到学校，又多待了一年。当时真是觉得人生要完蛋了，我只好找朋友借了钱。
后面有一段时间我疯狂打工，最多的时候同时能打六份工。那段时间我会觉得之前我有点过于强硬了，我好像是利用了妈妈觉得亏欠我的心态，又对考学的全貌和难度没有考虑周全。如果之后回国，我可能半辈子都还不了这笔账。那时候我觉得留学真的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应该考虑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到大阪的时候，当时的标准就是找非常便宜的房子，最后每个月确实只付3万日元，算下来是人民币1500块，但代价是我住的是治安不好的区域，房子只有10平米大。我买菜也买不明白，想买洗衣液又买成了柔顺剂，生病要买什么药也不知道。直到我去上大学院，这种信息差依旧还在。我错过了外企的提前招聘，只好跟着日本人一起应聘他们本国的企业。我在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这是一个有环球影城的大城市。哈利波特我是长大后在电脑上看的，但也不是特别了解。大阪市大商区还有那种豪华的高楼，里面有玻璃栈道，走在上面能看到下面的人。我的同学里也有来自国内大城市或者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他们的房租差不多是我的5倍，点外卖也没有负担。相比之下，我是每天自己做便当带去学校的，我偶尔跟他们出去玩，他们会体贴直接掏我那笔钱，当然会看到差距，但我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毕竟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生在怎样的家庭，至于出去玩他们买单饭钱，我会尽可能去买甜点，这样我们彼此也都能接受。等到了后期，我慢慢见的人多了，也知道有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来留学，比如一个姐姐后来在当地开了餐厅，还有更多不同的人。我们有一些越南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更加辛苦，几乎是落地就要开始赚钱，很多人就会去工厂上夜班，白天在教室就会有些疲惫。其实就是世界大了，虽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有余。我现在的工作是招聘软件上找的，他们需求量大却留不住人，加上公司海外最大的业务就在中国，买东西的中国客人很多，可能这也是招我的一个原因。这家公司的运营方式类似宜家，所有的社员都要从店员开始做起，我也不例外。店里更多的是兼职或者全职的其他店员，有些是主妇，有些还是学生。像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生，他的妈妈也在店里，这个女儿平常上网络学校，之后还想当美容师，还因为喜欢中国的偶像对中文感兴趣。我还劝过她说，上大学之后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有很多社团，你的选择会更多。但她不会这么纠结，她也喜欢人文科学，但她不会觉得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了。也许她只是个个例，日本照样会有很卷的人。当然我在店里也有很疲惫的时候，想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服务业，也还是会在意一些所谓的社会评价。有时候也想我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当店员，但就像这几位日本同事说的，不是挺开心的吗？现在除了给家里还钱之外，我还能吃法餐去喝点酒。我还是不懂品酒，但这个东西不会那么高级了，它变得触手可及了，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掉入了某种消费陷阱。现在我回想，其实当年高考我是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广州相对差一点的学校，但就是被身边的学历歧视评价影响了。如果真的去了，我说不定可以更早明白，去更大的地方，人的路是可以更多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又一个循环，也许上了一层台阶又有新的苦恼，或者改变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大的差别，但看到这件事本身也有意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这位分享自己故事的朋友是小雨，26岁，身在澳大利亚。他这样介绍自己，本校考研没上岸后，我在2023年3月份出国读的书，一年半后的2024年6月回的国。其实出国的想法就是看着研究生没考上，应届生的身份要没有了，另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当时我男朋友家里人想让他出国读书，我们两个从大一就在一起，不舍得异地，我就跟着一起去念了，也算相互有个照应。对于出国这个决定，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我家在湖南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我们算过这笔账，这一年半的留学开销不会超过30万。一是我平时就很节俭，二是我男朋友承受了大部分生活开支，基本没什么需要我花大钱的地方。但送孩子出国在我们老家绝对还是很稀奇的事，像我爸妈的同事们，他们的子女毕业后有条件就去国企银行，要不就是在长沙或者广东找工作。但我男朋友是青岛人，他觉得以后要在青岛生活，研究生学历肯定还是有竞争力一些。其实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不会出去的，我特别害怕孤单，自理能力也不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连飞机都不会坐，因为我家是在县城，上学在长沙，没什么机会去坐飞机。所以最开始出国时，值机安检这些我自己肯定不太敢走。我本科是双非一本，考研二战上岸的几率又没有那么大，留学确实就是家里有这笔钱，再把雅思考下来，基本就能上个好学校了。好在我英语一直不错，4-6级基本都能考550分左右。2022年毕业后，我们那个夏天和秋天就是在做题和考雅思，最后都被西澳大学录取了。西澳顾名思义，在澳大利亚的西边，是最孤独的城市。但好在这里的会计没有国内教的难，班里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中国人，我们根本融不进白人的圈子。不过我平时也不怎么和大家深度交流，和我男朋友聊就足够了。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个中餐馆，看到门外贴着招聘启事，我们就问了老板。当时老板还说，干餐饮很辛苦的，你们真的要来吗？我们就说来，就是觉得打工也是一种体验生活，另外确实是一直花父母的钱不好意思。我爸妈也支持我去打工，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学业比较轻松，就觉得我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可以去工作挣点钱。但真干起来才知道，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我们所在的餐馆很火爆，天天排队到门口，我们的工资也是计时算的，人就不可能停下来休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零工，中间我有调到后厨工作，但实在是太脏太累了，我干不来，后面还是回到了前面。但在那边打工确实工资很高，一个小时最低工资就是23澳币，约人民币108元，到后来打工基本可以覆盖我的日常开销。我那时就特别希望经理能给我多排点班，比如那种周末班，都是 1.25 倍工资。留学期间，我妈妈看到澳洲工资高，环境好，一度很想让我留下来，但我自己并不想留下，我是硕士才出去的，根本没有归属感，就只是想回国。餐厅打工之前，我其实有试过应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兼职，但招聘人员要直接和我英语对话，我不行，最后也没有要我。不过这件事也没怎么打击到我，说实话，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会计这个专业很难留，除非是那种你下定决心破罐子破摔也要留下来的才行。像我们这种不是高中或者本科就出来的，一边也考虑回国发展的，两边都不坚定，最后也容易两边都是一场空。
这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大城市来的同学要比我和我男朋友轻松很多。他们不少是家里已经给想好路子，但我们要靠自己。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没有投任何简历，就是准备青岛的事业编。考公考编这条路线是自从我上大学后家里就决定的，我爸妈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我自己大学去过我们县城的代理记账公司，也去过上市公司，体感就是体制外会计生存非常艰难。我也没多喜欢这个专业，也不指望靠爱好支撑工作，相比之下上岸肯定更轻松。人在国外，我就跟着网课学笔试，教材基本无纸化学习，大部分都存在我的平板上，平时用起来也方便。说起来很搞笑的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印了一些资料，但是因为打印错了，顺手就放在了图书馆回收废纸的地方。然后当天我就在朋友圈刷到，有人感叹怎么身在西澳还能做考公题呢？但我当时确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不是第一名就白搭。笔试我准备了一个多月，文科生记性好，山东事业编又都是考公共基础，算是占优势。后来进入面试环节，我又上了单独的培训课。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 90% 都考不上，但又觉得好歹是应届生，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最后竟然也真的考上了，在报考的40多人里成为了第一名，回来无缝衔接就开始上班了。你问我融入的问题，其实一点没有，我太融入了，真的找不到比这再好的工作了。现在外面的就业环境太恶劣了，尤其是会计行业，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体制内。我们中午还有食堂，饭菜很便宜，相比之下在澳洲的餐厅打工真是累死了，一点都不令我怀念。很多留学时的朋友如今也很羡慕我，尤其是回到家乡的女生，现在很多都还在考公考编中。现在回看真的是幸好出去了，因为后面我去报考市直事业编，就是要求当年应届的研究生。其实最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这么长远，只是想着先去读个硕士，现在就是大大超出预期，我爸妈也特别高兴。在我看来，家里如果有条件支持的话，留学是一个好跳板，时间短，出来也是应届生身份，就算没有考公，留学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我确认了，把我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都能生存下去，也不会再那么害怕。另外一个是当别人知道我是留学生时，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会有些不一样。干活

时也会更信任一点。包括我男朋友，虽然他没有考公，但在青岛找工作，本地人硕士加上留学生的身份，也让他有很大优势。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

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你分享出身普通家庭的留学生他们的出国故事。小恩24岁，在英国。他说，我2022年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策展。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从一头打车到另一头只要8块钱，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熟人社会。我们当地只有3个高中，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我所在的一所。最好做的生意是餐饮，因为所有人的钱都要花在出去喝酒吃饭应酬上。我现在有个留在老家医院工作的好朋友，每个月到手3000块，但光是科室聚餐就能 AA 掉1000块，而且不去还会被穿小鞋。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英语兴趣班的老师鼓励着听英语歌，老师给我推荐《老友记》，那是我10岁，没有什么质疑，就是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剧情。人可以结婚，也可以离婚，再正常恋爱。其实那时候起，我就隐隐约约有了以后想要出国看一看的想法，但从小到大，我身边听说过的，我们这里出去留学过的人，也只有一个爸爸朋友的女儿。那个姐姐和我有点类似，她去了南方读书，然后在本科期间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交换的机会。交换那一年里，她非常努力，争取在那里留了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我和那位姐姐私下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可以说她是我的小小偶像。那时我对金钱没有概念，想的也是长大了一定要去纽约，过《老友记》里那样的生活。我也很感谢小时候那位英语老师，他给了我太多新思路，能看到外面的东西，去收集自己想要的信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一样想法的人也并不少，比如我的高中朋友们，还有那位医生朋友，我们的成长也许相似，只是真正能做出改变的只是少数，很多人都被困在了第一步。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很厉害的女班长，在读完初中后辍学了，大学放假回家，她骑了个电动车买菜，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回家，即使没有人催我或者逼我干什么，但我会有一种我很快要结婚生子，然后这辈子就要看到头的感觉。比如我那位医生朋友，为了满足家里的要求，没有去做他最想做的职业，他的工资也不足以支撑他改变生活，只能待在原地。等后来我有能力了，我说我甚至愿意帮你一把，但他只是说已经过了太多年，再去改变生活很难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妈妈是中学老师，爸爸在企业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薪家庭，经济状况并不能支持我出国。但直到高三那一年，我的梦校还是中外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如果走2+2项目，那后2年也依旧可以出国。当时我爸爸妈妈也跟我说，虽然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但只要你能考上，我们就有办法供你。为此我努力了一整年，最后分数也过线了，但小地方没有人

知道这所大学，大家一听是中外合办，就觉得你一定不靠谱。爸爸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们，只是觉得家里可能真的有难处。我也考虑过浙江传媒学院，但浙传在黑龙江是二本，我妈妈坚决不接受。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考了本省的一所211，留在了哈尔滨。上了大学之后，我已经开始接受按部就班的节奏了，也有准备考研。但大三的时候，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同时情感上也遇到了危机，好像只能通过换一个物理地点才能破局。所以做出出国的选择，不是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学历或是就业背景，这些都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这一个出逃的机会。但另一边，我也在算这笔钱，从决定出国开始要花的每一笔，找中介、学雅思、去外地考试，再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我也是在这时才意识到，老友记里的那种开心快乐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架空了。我对国外的物价一无所知，我根本不了解纽约那么一个大公寓是什么样的价格，如果我要过上那样的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想的是，我出去读一年书，也许可以回来找个很厉害的工作。我也在想，纯文科生在大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能让这小四五十万以一个最快的速度回到我爸妈那里去，但我想不出来。我无论怎么算都不回本，这明显只能是一笔消费，连投资都算不上。那我就想着，就让我任性一下，自私一回。后面我的留学计划还是从美国改到了英国，落脚点是苏格兰。其实那时我拿到了伦敦学校的 offer， 我特别开心，但也就开心了这么一下，我反正也付不起在伦敦生活的费用。不过在学校上退而求其次后，专业上我不想妥协。当时有什么社会工作、英语专业项目，我都不想去读。本科时我学的是广告学，下面有市场营销、影视相关的专业课，我就选的是时尚管理、电影策展这类的项目。当然时尚管理还是太虚了，最后我选的是后者。我想这大概是我和那些本科甚至高中就出去的同学的区别，他们会觉得上学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甚至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算补习班的费用。我的硕士是一年制，在出国的第六个月，也就是第二年初春的时候，我出来读书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那是我看到家里给我准备的钱已经花了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养活自己。在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里，也就一两个人在打工，其他人几乎都在忙着去各地特种兵式旅行，毕竟一年的时间还是很赶的，之后也不一定会再来了。我有时候也想玩，但我对花钱的愧疚感完全战胜了去旅游的欲望，我宁可待在这里打工。英国对国际生打工时长有限制，我就坐满，端过咖啡，也当过服装店店员。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和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邻居们吃饭，他们有时候会自然而然聊到投资理财和炒股。其实我当时很疑惑，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懂怎么炒股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只是觉得他们在装，但慢慢到后面我就发现我们在金钱观上确实不一样。比如在一些同学看来，一个商品从12000人民币降到11000元就是打折好价，可以出手，但我是想都不会去想要买的。更奇怪的是，到了快毕业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身边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已经更早就开始行动了，春招秋招，他们甚至从入学2-3个月就开始准备，有预期的，他们甚至有一套应对的机制，也知道怎么去达到更理想的效果。那年毕业季，我有一个提早回到上海找工作的朋友，我认识的他很乐观开朗，但回去之后他每天都给我哭着发消息，说不知道为什么找工作时对方要问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面临这么明显的职场期。

女士。最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份雅思老师的工作，我害怕了，因此也错过了校招，后面算是摆烂。最后在英国找了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另一边做一些自己的自媒体。说实话，对标回国内同等的工资水平，这份主业如果在国内我是不会接的，但为了在这里能待久一点，我只能去做一些取舍。我一个人在应激模式上耗费了很多的精神和元气，也走了很多弯路。许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永远不满意。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我每天似乎都处在一个很摇摆的状态。今年我回国，我妈也还在问我要不要回来考公，要不要重新在国内学个会计。我想对于出身大城市选择留学的孩子来说，出国是选项之一，是日常的一部分。但对于像我一样从小县城出来的孩子，留学就是一个爬台阶的过程。我能因此改变命运，这个命运不是说我要跨越阶级赚大钱，而是人能走出之前的生活，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过往人生。比如我从小习得的那些人生信条和规训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过自己的人生。在我们那里，生活是没有参照物的，你可能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如果你要和主流对着干，那可能就越来越痛苦。最后不想再痛苦，只能和大家一样，如果我没有出国留学，我应该已经把未来人生20年的规划都做了，甚至要去想该买什么样的学区房，孩子以后要在哪里高考。但现在我连明天发生什么可能都无法掌握。很多从小镇出来的人其实都很不适应这种不确定感，我也承认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就是目前让我感到最舒服的状态。对我来说，出国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你有很多机会和自己对话，而不是被推着走，被各种社会关系裹挟或定义。我很庆幸我当时行动了，并且根据我这几年的体验，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变得很短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

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 Summer 28岁，在爱尔兰，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河南农村人，我家在平原地区，大家都以种庄稼为生，再后来就是可以出去打工，但工资也不会高，这就是人生的高度，这辈子就望到头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出国是很难想象的，好像那是有钱人的特权，而我们农村人没有途径出国。我第一次对国外有印象，还是在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叫大山的外国人说相声。那时候中国刚加入 WTO， 地球村、国际、友好之类的词频繁出现。说贺词的环节专门会祝世界各地的华人侨胞春节快乐。好像就是那时候起，我就对他们的身份和生活产生了兴趣。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有一个弟弟，我爹让我等着他一起上学，所以我比大家都再晚两三年上学。那时候户口管理也比较混乱，直到我很多年后开始办出国手续了，才发现缺了一些证明，都要去找村干部重新开。我上的学前班是瓦屋，外面是野草地。我一直的庆幸的是，我们那里还重视读书，大家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愿意支持孩子上学。我的成绩也一直是我们家那一代最好的，甚至那时我爹在外打工，我能领一笔针对留守儿童的助学金，算能为家里改善生活。有两年我爹在地市，把我和我弟也带到了那边的学校。我发现虽然这个学校打工子弟比较多，但大部分同学都很重视英语，放学后会去上英语补习班。当时学习英语对我来说十分吃力，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兴趣，我也认识到英语可以拓展更多成长机会。后来因为借读费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村里上学，地市的教育基础一下就让我脱颖而出了。但那时我奶奶会说，我只知道读书，我一度觉得我自己上不了大学，我们家供不起我。我初中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给家里赚钱，等到了婚龄嫁出去，拿彩礼给弟弟娶媳妇儿。好在我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住在邻村，我跟他讲了我家给我的压力，他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他告诉我只要能上高中，有困难就去找他，大学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只要愿意上都可以一直读下去。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他的鼓励和助学政策让我后来可以安心地追求学业。高考我超了一本线，一个不尴不尬的分数，也许是童年记忆的召唤，我选择到地市读大学。这时我也已经在想出国的事情了，业余我辅修日语，期待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之后我才明白二本院校很难有公派的名额，但我不甘心，那是我临近毕业，各种压力都堆在一起，我就又各种看资料，什么工作假期签证，还有什么十几万就能去留学，有专门的语言学校，也不用托福或者雅思成绩，我都看了很多。也是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爱尔兰留学的帖子。我一研究，语言学校每周学习时间最少15小时，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打工，做住家保姆。发达国家老龄化严重，我觉得护理这个行业有潜力，也好申请签证。至于你问钱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家人相继出了意外，我和我弟收到了两笔赔偿金。原本我以为这笔钱就是我弟娶媳妇的钱，完全没有我的份。在我告诉弟弟我决定出国后，他很支持，这笔钱就成为了我留学的启动金。我好像也从没想过这笔钱会打水漂，因为我很确定我就是奔着留下来才去留学的，我也一定会拿到工作签证。但真正出来后，我发现小时候那种发达国家人素质高的滤镜确实有些以偏概全，我对人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读语言学校的前三个月，我找不到工作，很焦虑，就一直在房间待着。那时候我甚至有些苛待自己，每周甚至最少只花20欧。终于有一次，我走到楼下的酒吧，在那个氛围里，我突然发现爱尔兰这么美，但我不会享受生活。以往苦哈哈的生活习惯禁锢着我。我开始去健身房，学习游泳，练习口语，享受当下。我在一个护理类招聘网站发布了个人信息，有一个爱尔兰家庭主动联系我，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对我很真诚，最开始他们就把所有条件说得很清楚，碰到我没有做好的地方，我甚至都开始怪自己了，但他们只是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感激这个家庭给我的尊重和支持，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我现在在一个养老院做护工，最近这段时间我的语言学校签证要到期了，我也正在准备换成工签。在我看来，这件事是有盼头的，现在我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份工作都能满足，甚至还能存到钱，工作节奏应该也更轻松一些。在我看来，像我一样背井出去的人会更加破釜沉舟一些，那些家里能源源不断提供支持的，虽然不用在金钱上那么担心，但另一方面可能连带的责任也成为了一种束缚，反而没有我这么自由。我身上没有什么脱不下的长衫，也没有什么落差。我从小在家里就被使唤，现在做护工也是伺候人，但我可以得到相对公平的薪酬，还能得到认可和尊重。其实严格意义上，我并没有真把自己当作留学生，我应该是一个出国的打工人。我也不是特别赞同最近留学学历贬值的说法，因为说实话，这个所谓学历贬值的源头是留学门槛降低了，但这恰恰让更多人有了机会，比如让我这样出身的农村人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实现跨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

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要有音乐来调配，所以咖啡真苦，蜜糖好甜。你悲伤吗？这是来自朴树的一首歌，傻子才悲伤。所以悲伤也不敢说哈，但是呢，喜怒哀乐不过就是人生的各种五味杂陈，所以呢，什么样的味道都可以来一点点，就算是傻也可以傻得可爱一点啊。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加块糖，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只不过今天呢，我们是延续了昨天的一个小小的算是游戏吗，就是没有歌名，只有歌手，大家可以看看今天你想听谁唱歌，就是这么任性的可以选择。刚刚在我们的微博一块杰克糖当中已经发布了今天的口味清单，就是

个人名哈，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已经选歌了，夏花就选了朴树，当然得是朴树啊，我的最爱啊，最爱生如夏花了，和你的名字一样是吗？虽然这首歌不是生如夏花，但是却是生如夏花那张专辑的第一首歌。都是我的也是你的音乐加块糖，是甜甜圈和杰克糖的，没毛病，收到了。所以呢，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加入到甜甜圈大家庭，一起来听歌。方法就是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糖的聊天室。这是你要的幸福吗？我想幸福的标准一定不是只有一个，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个世界那么那么多碎片化和信息纷乱的今天，想要找到自己的声音可能没那么容易。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也是那张专辑的第一首歌。通常第一首歌是第一波主打，但是最主打的好像就是那种专辑时代都会放在专辑的 A 面的第二首，是吧？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手里面已经拿着我们的口味清单的话，进行对照会发现我们今天又是按顺序播放的。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它的这个转调啊等等都特别的有趣，而且特别的特别，很喜欢这种特别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最主打的歌往往是朗朗上口的，但是次播主打呢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但是呢却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新意。我还挺喜欢这样的感觉的。

就是哎，让你的脑袋得转个弯。有几个好朋友就是这么形容的，就好像吃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太好吃了呢，没什么意思，它得稍微呢让你的脑袋哎拧了一下，才会觉得有趣。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属于这种风格的，虽然陈奕迅唱了很多很多的经典之作，大家在提起他来的时候，脑海当中也一定浮现了很多的歌的名字，但今天却想分享这一首《床头灯》。一盏床头灯，回归到那个安静的世界，只有你自己的时候，你能记得你自己最初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哎，刚刚一飞说，哎，这首歌是不是之前作文哪块糖出现过？真的是好记性，没有错。对，因为还挺喜欢这首歌的。这种天气真的很适合在被窝里面开一盏床头灯，然后呢，一边看着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听着喜欢的广播，比如音乐加块糖。当然，其实这样的这种惬意啊，不一定非得要制造这样的场景才可以获得，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心境的转变。就好像这首歌里面歌词所写的那样，我庆幸自己走在一条并不完美的道路上，这就是一种转念啊。有的时候不完美会让我们抓狂，我们总是想要去追求完美，但是如果把这种抓狂变成一种庆幸，可能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了。继续来听歌吧，今天接下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们的口味清单，该猜到是谁出场了啊！我再说两句，这样呢大家可以便于猜今天要播张韶涵的哪首歌。在我们的微博当中也有不少人选了张韶涵的声音，觉得她的声音特别的有这种力量感，而且是那种温柔的力量，就声音很甜很美，但是呢又特别有劲儿。根据刚刚杰克堂的选歌思路，你们可能发现今天很多歌都是零几年差不多这个时期的歌，当然了后面还有其他的哈。这是张韶涵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有人听过吗？预言，也很喜欢他的这个突然的变调，前面的这个前奏是一种感觉，然后当他开口唱的时候，哎，就让你觉得嗯了一下，来感受那个嗯。

0: 有人说，哎呀，第一次知道这首歌叫《预言》，听了好多次，看来报歌名很重要啊。
1: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0: 有海的鱼说啊，难道还得说歌名吗？没有这规矩啊，只是大家特别想要去猜，看看这个歌手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当然，这都是杰克糖说了算，嘿嘿，给自己的歌，老 K 猜对了。

碌碌岁月天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刚刚有人还想说，有没有李宗盛的山丘啊？虽然没有，但是有一首歌叫想说却还没说的，来自对角巷乐队。可能他们也是听了那些歌产生了自己的想法，

0: 承认。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来一首 X 味道的糖，这是歌单当中没有的，来自龙宽九段，味在烧。

这是来自龙宽九段的旋律和节奏，是你喜欢的吗？我很喜欢这张专辑，这首歌叫《胃在烧》。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块糖，如果觉得胃在烧，不如补充点糖分吧，慢慢酝酿，然后前奏出来一声鼓，让大家刚刚在猜张雨生的是哪一首歌呢？这首歌还真的被提及到了，是你们想听的那一首吗？反正那个前奏足够长啊，足够大家来发表感慨的。来自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这些山会自由吗？我不知道，只是你想不想放手，放这些山走的自由在你的手里吧。口是心非，刚刚接了胃在烧，然后呢这又是口是心非，突然想起来，其实你们知道吗，肠胃也是我们的情绪系统呢。有的时候如果肠胃不太舒服的话，检查一下自己最近心情怎么样，把那些伤都放了吧。好啦，继续来听歌。之前已经有两三位朋友在我的私信当中点歌了，就是你可以不留下自己的姓名，只留下自己的故事和你的心情，然后告诉我你想听到什么样的音乐，或者你的心境是什么样，让我去帮你调配一首什么感觉的音乐都可以。下面一首歌是顺子的，大家在猜是哪首呢？这首歌我估计，我好像刚才看了一眼没人猜对啊。

没错，这是我的朋友 Patty Su。 有人猜到说是不是 My Dear Fan 吗？差不多，虽然不是那一首，但也是一位朋友。

0: 题书，
1: 有没有人猜到是这首呢？好像没有啊，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总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守候，就会让你觉得很踏实。林俊杰的歌来了，这也是一首不太常听到的吧。会有那么一天，这是一首我听了会哭的歌，特别有故事感，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世界是和平的，能够和家人相伴的，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会有那么一天，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现在长大一点了，在听的时候不会眼眶那个眼泪在泪眼眶打转，也因为有大家的互相陪伴。左撇子思思说，跟糖糖一样，这也是一首我听了会含泪水的歌，现在也是。曾经希望可以有一个人可以牵着手在草原，如今那个人已经不在身边了，但依然满怀期待会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们用力爱着彼此，牵手到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3: 我走以后，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

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人人都是大忙人，忙着长大，弄丢了纯真，忙着赚钱，忽略了思想，忙着成功，错过了风景。岁月中的营养，匆忙间吃成了果腹的快餐。那些光阴里本该难忘的故事，就这样紧追快赶，没能抓住我们的影子。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有那么赶时间。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其实人生有许多无声的感动，花儿静静地盛开，不为谁来，只为彰显自己的精彩。小草默默地生长，不为炫耀，只为活出自己的坚强。白云无心，流水无痕，不为羡慕，只为执着心中那份纯洁干净的信念。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高难度的爱情是月色、诗歌、365000朵玫瑰加上永恒。高难度的婚姻是账簿、证书、365000次争吵加上忍耐。高难度的人生是刚才这两样都没有。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有人说，听懂齐秦的歌，就听懂了成年人的半生。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齐秦是独一份的存在。不同于热闹喧嚣的流行曲风，他的歌声带着清冷的沧桑，温柔的倔强，沙哑又通透的嗓音，藏尽了离别、思念、孤独与释然。我们熟悉他的一些封神之作，比方说《大约在冬季》《往事随风》《夜夜夜夜》《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原来的我》等等等等，这些歌火遍了大江南北，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深深烙印在了无数人的青春歌单里。但齐秦的经典远不止这几首歌。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整理了几首齐秦的一些宝藏金曲。不喧闹的旋律，只有越听越入味的深情，每一句歌词都是心事，每一段旋律都是回忆，听懂的人心里都藏着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一次我绝不放手。年少听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动听，历经世事才慢慢的读懂歌里藏着一份义无反顾的执念。人海茫茫，相遇本就难得，遇上真心相待的人，便想紧紧的握住，哪怕前路充满了未知，也不愿轻易放手。这份执着是心底最纯粹的珍惜。

听完了这首这一次我绝不放手之后，来听听这首悬崖。这首歌道尽了感情里的纠结与挣扎，很多缘分走到半路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往前一步害怕遍体鳞伤，往后退一步又舍不得放下过往，爱得小心翼翼，进退两难，清醒的沉沦，大概就是感情里最煎熬的一番模样。

冬雨这首歌也是值得我们在齐秦的歌单当中被升之为金曲的一首作品。齐秦最擅长借景抒情，一场冬雨淋湿的不只是天地，更是心底的情绪。心情低落的时候，阴雨天总会格外的让人感伤，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齐秦的这些金曲，除了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这些歌都是我们青春的珍藏。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听这首《狂流》。时光就像一场无法阻挡的狂流，悄悄地带走青春故人，还有曾经炙热的美好。年轻时总以为来日方长，等到回头望去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人和事早已经渐行渐远。再难忘的温柔，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冲刷，只留下回忆在心底徘徊。
2: 北方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齐秦的这一首埋藏在心底的金曲是《袖手旁观》，这是一首写满爱而不得的歌。长大之后的我们学会了克制情绪，也学会了默默退场，看着曾经放在心上的人拥有了新的生活，我们没有身份打扰，只能够站在远处默默观望，万般不舍藏于心间，最后也只能选择袖手旁观。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屋。

0: 您的。
1: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5: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人生的迷茫时刻，遇见那个如精灵般的人，他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日子，抚平了内心的皱褶。那些相互慰藉的深夜，彼此鼓励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被黑胶的纹路悄悄封存。以为这样的陪伴会贯穿余生，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走散，只留下回忆在旋律里循环。黑胶的沙沙声，像极了心底未说尽的牵挂。生命中的精灵或许不会停留太久，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记。他教会的勇敢与温柔早已融入骨血，黑胶转动，旋律依旧，那些曾经的感动与怅然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

交汇，可能是街角的偶遇，电梯里的并肩，或是人群中相视一笑的默契，短短120秒，却在心底刻下长久的涟漪。总以为还有大把时间细说心意，却在转身之后只剩遥遥相望。那些没来得及说的问候，没敢递出的好感，没机会延续的缘分，都停在了那2分钟里。原来看似漫长的人生，很多错过都藏在转瞬之间，2分钟虽短，却承载了最纯粹的心动。那些未说出口的真心，来不及续写的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小遗憾。它提醒着我们，遇见心动就别犹豫，别让短暂的交汇变成永恒的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和伙伴们踩着迪斯科舞步，在旋转彩灯下摇摆，让古典撞碎所有烦恼，把青春的热烈都融进夜色里。那时候的快乐直白又浓烈，没有复杂的思虑，只有尽情释放的鲜活。一起跟着节奏哼唱，汗水浸湿衣衫，深夜不散场的狂欢，都成了时光里最耀眼的印记。迪斯科的旋律不停，仿佛青春就不会落幕。 Disco 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注脚。那些藏在节拍里的自由与热血，从未被岁月冲淡。每次想起，都能重拾那份肆无忌惮的快乐，想起那段

抓着车后座的脚踏板，靠在父亲宽厚的背上，听风声掠过耳畔，看树边的树影向后奔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最安稳的港湾。那些父亲载着上学的清晨，放学路上的闲谈，风雨中稳稳的支撑，都藏在脚踏板的转动里。后来慢慢长大，自己学会了前行，却再也找不到那样踏实的依靠。脚踏板转啊转，转走了岁月，却转不走心底的牵挂。脚踏板不仅是童年的印记，更是父爱的载体。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守护，早已融入成长的轨迹，每次回望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温暖，给我勇敢前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0: 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意气风发的少年和伙伴们并肩奔赴，把我们的梦刻在心底，不惧前路坎坷，只为心中那份滚烫的向往。岁月磨平了棱角，现实冲淡了热诚。有些人渐渐走失在追梦路上，但新编曲的力量感重新唤醒了心底的执着。那些一起熬夜的拼搏，相互鼓励的呐喊，未曾放弃的坚持，都在旋律中愈发清晰。我们的梦从未远去，只是被时光沉淀得更坚定。新编曲赋予的新生，让这份理想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只要旋律响起，就会想起最初的约定，带着初心继续奔赴，让梦在岁月里绽放光芒。

在人生路口徘徊，看楼群更迭，街道变换，昨日的牵挂与明日的分离轮番上演，千吻之伤在岁月里沉淀，那些想追回的过往，能改变的现实，都在时代浪潮中变得无力，一度在回忆里挣扎，却在不要迷惘也不要回望的吟唱中清醒，原来变换是常态，救赎的路从不在回望里，而在脚下的前行中。变换的年代里，有些遗憾终究无法追回，但那些不迟疑不彷徨的坚持，都成了成长的底气。愿在无常中守住初心，在寻找的路上勇敢奔赴，不负这趟岁月旅程。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和挚友围坐沙滩，看蓝天白云，畅想未来的豪言壮语留在耳畔，也和心动的人在微风中守望，让夏花般的爱恋漫过时光。那时的夏天满是鸟语花香，阳光轻柔，每一秒都浓郁醇香。虽然伴着毕业的离别惆怅，但歌曲的正能量曲调让告别成了新的开始。那些携手的幸福，写下的梦想，都随海浪荡漾，永远难忘。暮夏之恋不只是青春的悸动，更是对未知的勇敢奔赴。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纯粹与热诚，提醒着我，每个夏天都有新的可能，每份回忆都能成为前

深深喜欢一个人，却总在犹豫中退缩，怕表白被拒，怕靠近会打扰，把满心欢喜藏在沉默里，只敢远远观望。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

失落，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浮现。曾以为还有机会，却在时光流转中看着对方渐行渐远，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原来胆小不是保护色，而是错过的借口。那些因怯懦留下的遗憾，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往后遇见心动，越能放下胆小，勇敢表达，不让犹豫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